0: 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
2: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3: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慈。
2: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在上班的路上，除了关注及时的路况以外呢，还要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十一假期7天的时间里，如果不好好安排一下的话，似乎
3: 有点亏了，
2: 有点浪费时间了。
3: 对，有点浪费时间了。
2: 然后你这个，但是考虑到各种因素吧，像我这种消费价格敏感型消费者，然后我就觉得十一出去的话对于我来讲非常不友好，
3: 有点不划算是吗？
2: 对，第一个车票不好买，
3: 第
2: 二个呢住宿比较贵，第三个呢出去人比较多，然后吃的也比较贵，就
3: 那你就不该出去。
2: 我就真的没有在任何就是国庆跟这个春节假期出去玩过，
3: 就不能出去。
2: 对，就我那小口子我不敢出去。
3: 就其实你想想，我们俩近几年好像都没有在五一十一这种，
2: 近几年我
3: 大节的时候然后出去，
2: 我近40多年的时间里我都没有在国庆中秋元旦这样的时候。
3: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问我们说啊，你们那个什么啊五一十一不出去，我们真的不爱在这个节点出去。
2: 对，因为外面人实在是太多了。
3: 对，
2: 然后有朋友说我也不喜欢在这种假期出去，因为这个人多，这个出去旅游的体验感会很差。但是有很多朋友他没有假呀，
3: 哎，就只有这个时候有假期，
2: 所以他只有在这个国庆节假期的时候选择出行。然后我身边有一个朋友非常非常的有胆量，你知道国庆节假期他选择了哪个城市作为旅游目的地吗？
3: 挑战去哪儿了？
2: 挑战去北京。
3: 哇哦，
2: 国庆节挑战去北京，
3: 哇，勇者，
2: 你这真是勇者。你说这北京那平时不是国庆的时候那人都多，你说赶到国庆节的时候，我的妈，首都，那国庆大花篮，今年国庆大花篮我看还挺好看的，谁
3: 哪年不好看，哪年都好看，
2: 谁不想去看一下呀？谁不想国庆节的时候去北京看一看啊？就是因为大家都这样想，我都能想象出北京都人山人海的。
3: 那肯定是这样子啊。
2: 对，我说你做好准备吧，反正我
3: 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而且就是你很多你要去北京的话，你的身份证得随时随身带。
2: 对，
3: 随时随身带，朋友们，你们懂这句话的。
2: 还有上海也是，上海国庆节人也多，
3: 然后基本上你要去到的很多景点你要提前预约，如果你没有约到的话你在现场也很难进。
2: 如果我在这里真的提醒大家哈，就如果国庆节假期您准备带孩子去像迪士尼啊环球影城啊，我在这里我真心建议您哈，一定买个优速通，这个时候就别省钱了，这个时候就真的不用省钱了。就咱就抱着就是后面3个月咱好好挣钱，咱去这个迪士尼去
3: 就为了这个时间段及时摆脸的玩一下。
2: 对，我跟你讲，您买了优速通估计都得排队，
3: 要，
2: 但是您不买，
3: 排队排到你绝望，
2: 绝对绝望，就真是的，就在这里，
3: 就
2: 是就
3: 不夸张的说，它就是这个样子。
2: 我估摸着，我掐指那么一算哈，如果不买优速通，国庆节假期往这两个地方去，硬排队一天下来，能玩几个项目呢？
3: 就如果你，
2: 我认为3到4个。
3: 就目前这个点，如果你此刻在迪士尼的话，如果你还没有进园，那估计你要绕湖了。
2: 对，你就得绕湖了。
3: 就是这样的状态。
2: 而且今年国庆节，上海可能下雨的概率还高。
3: 对，26号就开始。下雨了。
2: 对，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准备啊，就是那种雨衣啊，就是一定得带好。
3: 与你的好心情开始 battle 了，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哈。
2: 对，就谁家要出了一个 挂脸子的人，我跟你讲，你立刻绝对第二天给他放在酒店里面，你不要带他。
3: 第二年出门，下次旅行就把他剔除在你的 team 的名单当中。
2: 对对对对对，就谁出去谁要挂脸子，立刻不带他玩。
3: 嗯，
2: 让我们一起就是国庆节假期，
3: 营造一个和谐良好的旅行氛围。
2: 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自，就是一个共识，好吗？
3: 嗯，
2: 全家人一起出行，然后朋友之间一起出行。千万记得不要挂脸子给任何人，
3: 不要做扫兴的人，
2: 对，
3: 不要做那个扫兴的人，
2: 做扫兴的人要吞一千根针好不好？对，不要挂脸子，出去不要挂脸子、
3: 嗯、
2: 哪怕是排大队了，你国庆节排大队正常的也不许挂脸子。
3: 嗯，
2: 对，谁挂脸子我跟你讲，你回来跟我讲所以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哈，出去分享的，你讲的太对了，挂脸子，我出去玩，我老公我孩子最爱挂脸子
3: 那咱能把他俩都踢出去吗？
2: 就非得带你老公跟你孩子出行吗？你自己不能去吗？
3: 就不能跟小姐妹享受一次酣畅淋漓畅快的说走就走的旅行体验吗？
2: 对，就你老公跟你孩子都爱挂脸子，你不带他不就行了吗？
3: 这个时候还有什么比这个出去玩不带老公不带孩子更开心的事情吗？
2: 所以我说真的，你把他俩扔在家里，你自己出去玩，你想怎么玩怎么玩，你晚上你跟你姐妹去夜店里面去喝酒啊，就什么都
3: 享受一下难得的营造的这个，
2: 不好吗？
3: 对呀、啊，不好吗？
2: 你非得带他俩
3: 啊、想不开，想开点，想开点，就这个时候就是咱各玩各的，好不好？各玩各的，谁都不耽误谁，谁都别乱搅和谁。
2: 有朋友讲，我们家孩子出去最爱挂脸，我都不想带他出去玩，又觉得不带不行，那也没有。
3: 那是你觉得？
2: 其实没。也可以不带孩子吧，
3: 你不带他，你相信我，他也能给自己的假期安排的好。
2: 对，你
3: 就起码他安排的都是他自己乐意做的事儿。
2: 你放假你给他安排一个，他你问他想干啥，他玩手机。
3: 对，你就让他自己玩呗。
2: 对啊，他都不愿意出去了，你带他出去，你为了他，你还你
3: 躺回来还挂个脸，你也不高兴。
2: 对，
3: 你感觉应该我费劲把力的安排好了带你出来玩，你还啧啧那那的。
2: 对，
3: 你回来也不高兴。
2: 小孩体力本身也差一点，
3: 完了之后吧，你想去的景点他未必感兴趣。
2: 对，
3: 他想去看个漫展，你想去看博物馆。
2: 对，或者他想看博物馆你也没兴趣，但博物馆里面人都巨多，我跟你们讲。
3: 对，但
2: 所以你要目的地的这个城市的博物馆提前一周提前约，
3: 嗯，
2: 一定提前约，
3: 提前约。
2: 对，
3: 现在就是去旅行这件事情来说，有很多的人已经把一定要打卡当地博物馆作为旅行当中的一个必打卡选项。
2: 而且如果去博物馆的话，千万别自己看，请个导游。
3: 对，不要省那俩钱儿啊，就一定要请导游给你说一说，介绍介绍，
2: 不然你看所有的文物都一样，
3: 光看没意思，你一定要听讲解。
2: 对，
3: 嗯，不听的话你就会觉得平平无奇。
2: 因为我这一次我去山西省博物院的时候，我就没请导游。
3: 嗯，
2: 然后呢，我就发现看得非常没有意思。
3: 嗯，
2: 它有非常多珍贵的文物，但是我压根啥都不知道。
3: 你给我带的那个小猫头鹰叫啥来着？
2: 什么油？对，我就记不住，所以你们一定要请个导游啊。AC 米兰说带孩子出去旅行到酒店，我就问他下个景点你去不去，他说不去、嗯、我说那你就在酒店里吹空调，我走了。哎，你这个就做得很对。
3: 嗯，
2: 不要就是互相折磨。
3: 嗯，
2: 你就给他一手机，让他在酒店里面打游戏好了，饭给他搞好，
3: 注意安全就行，
2: 你自己玩得开心就行。
3: 嗯，
2: 你出去他除非他想去的地方你带他去，他不想去你不要硬逼他。
3: 嗯，本来旅行本来就是应该开心的事情嘛，然后大家都整的彼此不快活，何必呢？
2: 你这样想，就你有朋友去想的，那出去玩那什么，他还不想出去玩，你硬逼他，你要还住这么贵的酒店，这个酒店钱也得有一个人给住回来，
3: 挣回来是吧？
2: 你就让他住酒店，
3: 不能亏。
2: 对，
3: 哪条线路都不能亏。
2: 对，你这样的话，你比如说刚才那个朋友说他老公跟他孩子喜欢拉脸，
3: 嗯，
2: 什么东西的，那你就让你老公跟你孩子住酒店，把酒店昂贵的酒店钱给住回来。
3: 哎，
2: 对，澡一天洗八遍，
3: 这 这这，你倒是可以，
4: 应对的也不差。但相比来说，就是我买到手的那个造型，我也觉得就是你给我的那个骁勇的那个更可爱一点。
2: 对，因为我在山西还买到了那个，就是那个做莲花的一个佛祖
4: 啊，
2: 就那个
4: 嗯，
2: 那个叫什么啊？
4: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公仔，那个
2: 对，我买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做的也很好，
4: 嗯，
2: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就是那个净瓷的那个比叶龙，
4: 嗯嗯，
2: 对，那个也做的很好，就整体来讲，
4: 什么8块钱的冰箱贴不消吗？
2: 哦，对，净瓷的那个冰箱贴也很好，对，哦，还不要跟什么样的人在国庆节假期一起出去，舍不得买那个冰箱贴的人，舍不得在那个。景区里边吃烤肠的、买文创冰棒的人，
4: 哎，烤肠只有在景点吃才好吃啊！
2: 不要跟这样的人一起出去旅行，这样的人就是就扫兴。
4: 不要扫兴，不要扫兴。
2: 对，
4: 出门在外，情绪价值放在第一位。
2: 我跟你们讲，出去了国庆假期人多一定是多，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4: 不可忍，无需再忍。
2: 对，出去的时候你要跟我这样的人出去吧。
4: 就是、
2: 我坚决把来都来了贯彻到实处。
4: 哎，你要有一个好的旅行搭子，真的会给你这一趟旅程加分。
2: 对，有朋友说，我要不是因为放假就带孩子出去，我根本都不想带我们家孩子出去，他就一点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旅游搭子。
4: 嗯。
2: 然后阿拉里说，完了，我们家都不吃烤肠，但是可以吃文创雪糕，那也行啊。
4: 啊，我也是，我会去买个文创雪糕。
2: 我也是，我会买个文创雪糕。
4: 虽然你说多好吃嘛，也没有，也不至于的。但是我就为了那个照片，我也得买一下。
2: 但是呢，我这个人我倒反而不会买文创雪糕，但是我会假模俺们团里面的人买，他买完以后忘了拿来，我拍个照，然后给你吧，我拍完照就行了。
4: 那有的时候我就自己就没有办法，我要承担起照顾我自己的这个角色。
2: 但是烤肠这个事情我的确会买。
4: 嗯，我也觉得，
2: 对，
4: 就该讲不讲，为什么景点的烤肠就
2: 是
4: 好
2: 吃
4: 一点，
2: 就太奇怪了。
4: 对，
2: 都不管是10块的、8块的、15的我都买过，
4: 我就觉得还又油润，然后还是吸那个就是肉，还不是淀粉肠。
2: 我不知道你们搁在那个游乐场里面吃过饭哈？
4: 吃过啊。
2: 我
4: 死过呀，
2: 就那个环球影城，我吃就那个就哈利波特景区
4: 套餐吗？
2: 就那个大的那个鸡腿饭什么，就那个黄油啤酒50块钱、50多块钱一杯的那种，立刻买。
4: 就饿了就买呗，那不然呢？饿着自己吗？
2: 对，我干嘛？那个套餐是100几十块钱，130还是150还是170，我忘了，反正就100多。里面有猪排什么东西的，就是那样子的。
4: 我是觉得那个这个经历哈。你如果你去上海迪士尼的话，上海迪士尼里面那个热狗好吃，
2: 是吧？
4: 嗯，热狗好吃。
2: 过两倍，你跟我讲。
4: 不过
2: 两倍，
4: 大几十好像是。
2: 要不过两，
4: 但是它我觉得它分量
2: 套餐个过两倍。
4: 我倒没买那个套餐，哎，我买了一个套餐，没过两倍。
2: 不过两倍还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
4: 没过两倍，
2: 就我觉得来都来了。
4: 但我觉得相比较来
2: 讲，几次白脸的我吃一顿。
4: 那个热狗给我的印象更深刻，就是同样知道可能价格贵，但未必有那么好吃的心理预设之下，我觉得那个热狗是超出我预期的好吃的，
2: 是吧？
4: 对，个头还挺大的，好吃。
2: 不想上班说，我出去旅行，我外甥女就挺好，她挺兴奋的，前一天晚上都睡不着觉，那种情绪价值直接拉满。
4: 哎，就这样好。
2: 我也喜欢带这样的孩子出去
4: 玩。对。晚上的时候眼睛瞪得像铜铃。
2: 八阳说啊，我出门就喜欢买景区的东西，烤肠、雪糕、冰箱贴，我老公就唠叨，我不理他，但是他扫兴。没关系，他唠叨跟唠叨他可不钱，
4: 你自己开心，
2: 他要是把钱拿出来唠叨就唠叨了，
4: 对，
2: 不付钱还唠叨，
4: 就把那个下次随身带两个创可贴。

0: 的时候，你就把嘴创可贴啪他嘴上。
1: 那不要买创可贴，就买那种宽胶带。
0: 宽胶，
1: 反正是你自己劳工，觉得大，滋扒一圈。
0: 对，你看此刻老公们，哎，你发现没有？就扫兴这件事情上面啊，去旅游景区去玩的时候，扫兴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不是性别歧视哈，但是确实男同胞的占比更高，
1: 扫兴更高一些，
0: 对不对？
1: 的确，
0: 就很多都是男生在扫兴，为什么？
1: 他不知道那个是好玩的，你就发现
0: 就不会玩。你们男生都这么不会玩吗？你不是啊？
1: 我不是，我都觉得出去玩，这个也新奇，那个也没见过，然后
0: 就是可能是玩的这个赛道不一样，是不是？我给你们择个过哈，省得你们后来又讲啊，你这个那个，是这个意思吧？玩的不是你们擅长的赛道和领域，
1: 就是这些东西都没见。
0: 但凡换一个场合，你们立马就生龙活虎了。
1: 都没见过这些东西，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
0: 就
1: 那些景区、那些景点都是家里边没有的。
0: 谁家里面有万里长城啊？是？
1: 对呀、啊，都没见过，你没见过万里长城，那你就去看看得，你看看拍拍照什么的。
0: 嗯。
1: 哦，给你拍你又不拍，让你拍你又拍不好。
0: 嗯。
1: 让你买你又抠、
0: 嗯，
1: 我要买你又啰嗦。
0: 嗯。
1: 到底是什么能维持住这个关系的？
0: 不能维持不了一点。
1: 这就来说他们喜欢讲这个也就那样，这个还不如那啥，但是你不拦你怎么知道这个也就那样，这个不如那啥吗？
0: 在这方面我的看法是什么，就是如果你没有体验，你就没有评价的资格，就哪怕它是不好的，但是我也要亲自体验之后我才知道它好和不好的这个原因在哪儿。
1: 好使不好使我得自己样样，
0: 我骂骂咧咧我也得知道我从哪开口吧。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然后阿拉蕾说，我家我是会扫兴的，我会说这个不能吃、
0: 嗯、
1: 那个不能吃，哎呀那这样的我都不能跟你在一起玩、
0: 嗯、
1: 我讲真心话，我不能跟你在一起玩。
0: 嗯，
1: 储蓄想死这个买，想死那个买，想死这个藏，想死那个藏。
0: 嗯，
1: 又不是天天来，你到山西那个陈醋的冰淇淋，
0: 嗯，
1: 我立到我得买一个尝尝，
0: 那不得尝一个吗？
1: 那个陈醋的可乐立到我得喝一下。那个就是那个在贵州有一个那个就有一种香蕉叫做苹果蕉，
0: 哦，
1: 就苹果味的香蕉，
0: 嗯，好吃吗？
1: 特别好吃。一开始看那个形状，我想去真心话，我真不想买。但是后来我跟我朋友，
0: 它跟香一我们看到一般的香蕉长得不一样啊，
1: 就像个就
0: 胖墩墩
1: 这么粗，就这么矮，就是像是那个气球被打胀了。
0: 就是那个小的气枪的那个气球的那个感觉，是不
1: 是？对，就是那种。
0: 哦。
1: 然后呢，就是，然后我们就问他，我说这个什么叫什么胶？他说这叫苹果胶。
0: 哦。
1: 他说有苹果的味道。我们说香蕉怎么会有苹果的味道？
0: 也怪奇怪的哈，乍一听。
1: 对，然后呢，一开始我们讲真的，我一开始我就想着香蕉哪？
0: 夹馍别人买一个，你尝一口。
1: 一开始我就夹馍，我夹馍好朋友买，说你买一个，我们俩尝尝，还不便宜呢。然后我们一下就买了，两个。
0: 嗯嗯。
1: 然后后来。馋了，你等一下，我再去买几个。
0: 我也会是为那种没有见过的东西去买一个，去会去愿意尝试一下。
1: 对呀、啊，
0: 就像我们去那个，去四川旅行的时候，路上经过一个那个服务区，
1: 嗯，
0: 就是他已经进入到那个阿坝州那样的地方了，
1: 嗯、
0: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当地的那种黑冻梨，类似于那个样子、
1: 嗯，
0: 然后他们都嫌贵，就我一个人买了，
1: 嗯、
0: 但我就好吃，
1: 对吧？
0: 嗯。甜如蜜，好吃。
1: 但是出去以后，我还有一个就是出去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啊，
0: 嗯、
1: 就一定要去旅拍
0: 啊，
1: 一
0: 定要去旅拍，朋友们。
1: 不然的话，其实你自己在那个景区里面逛，其实你是融入不进去那个景区的。
0: 对。
1: 但是你一旦换上跟那个景区相融合的衣服，
0: 哎，立马感觉
1: 就不一样了，
0: 而且会为你这次的行程上大分，
1: 上大分。
0: 对。
1: 而且一定要挑最贵的那个衣服穿。
0: 就买那种对
1: 最昂贵的头饰，那个妆化的最全的，
0: 嗯，
1: 那个妆造一定是最全的，化就大概会贵个100块钱、200块钱的样那个样子。
0: 反正你可以问一下，而且就是或者是说啊，你那个啥，先做做功课，因为现在很多景区它旅拍它都有什么团购啊、活动啊。你直接从这样的角度入手，相省一点，然后包括你可以跟他盘盘道，谈谈价，
1: 是，
0: 比如说底片送多送你两张精修的、
1: 啊、
0: 等等，都可以啊。
1: 是，通过雷电说最近那个闪失。

0: 不跟浪子踢球网上爆火，蹦不交广要接住这波流量啊，我然后再来个蹦不三件套，烧饼夹里脊、麻虾和冰卷腰。我们新闻传媒中心已经开始搞了，那天我们台
1: 搞过了，拍过了呀，
0: 那个叫什么
1: 闪
0: 身
1: 步，
0: 哦闪哦闪，
1: 我们就应该在走廊上拍，然后拍一个那样子的，
0: 领导喊你一下你闪
1: 啊，对闪身步，领导在办公室喊我，然后一下闪到办公室里，
0: 然后
1: 就是所有学科的综合运用，
0: 然后领导的那个垃圾桶放在那个门前，我说浪子踢球。
1: 你要注意朝向，你往哪儿踢，踢准一点。
0: 哦，那我肯定往领导办公室里面踢啊。
1: 然后再拍一个那个垃圾桶扣在领导头上的是吧？
0: 对，买一个干净的。
1: 对。
0: 然后木头人说，以前开车都只能听声音，今天看到活的了。
1: 嗯，
0: 意思说来说，我不扫兴，不喜欢的话，我可以闭嘴。那你其实做得很好。
1: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作为礼貌的来说，你如果不喜欢，那是你情绪，这个倒没问题。重点是你不要让这种情绪蔓延，影响到身边的人。
0: 而且出去旅行的确是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性格，
1: 然后包括
0: 他的底色。
1: 所以人家不说嘛，就是两个人如果你要在步入婚姻之前，最好能够有这样的一次旅行的机会。
0: 对，
1: 然后呢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看出很多时候很多生活当中的场景，对方真正的他的这个逻辑，
0: 如果现在
1: 他的处事风格。
0: 如果现在我要是去谈恋爱的话，我谈个对象，然后他回在路上他就这个又不行那个又不行，这个不敢玩那个不想玩，那个不愿意买这个不让我买，
1: 你马上就翻脸了。
0: 我跟你讲，我都检测不到回来，我跟你讲，我第二天
1: 的住宿就是各住各的，
0: 就分手，我坚决不能跟你在一起嘛。就真是的，我不能跟这样的人一天我都待不了。
1: 哎，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就我们一块出去玩的时候，你知道他女朋友就有一个状态真的让我非常恼火，
0: 就事儿事儿的那种吗？
1: 我们去游乐场，
0: 嗯，
1: 就是你说你有一些恐高，其实我能理解，
0: 嗯，
1: 我能接受，
0: 嗯，女孩子胆小一点，
1: 哎，对对对，我能接受。你要不你就不玩，你都玩上去了，然后他下来以后他就很，用现在的话来说，就他的行为在我的视角里，我就觉得很绿茶，他在那嘤嘤嘤，你知道吧，就开始了，然后我的朋友就搂着他就在那哄他，哎，
0: 你朋友也不是什么好人，
1: 哎，
0: 跟你讲。
1: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虽然说这个环境当中可能我的感受你也考虑不上，你也顾不了，但是你想想站在旁边，我是不是，哦，哎，你看他
0: 那个白眼都翻上天了吧。
1: 好在他们俩后来分手了。
0: 那不分手才怪了，我跟你讲，
1: 就那姑娘，我就哇，我真的很挠头皮，就我，她就在那。
0: 我还不喜欢跟什么样的人一起出去旅行，就是你问他可吃这个东西啊，我不吃，然后你点了以后，他就说我要尝尝。
1: 那还要吃我的，我肯定不乐意。
0: 对，
1: 你干啥呢？
0: 对，就那种，就是你吃我不吃，哎，你吃一下吧，我不吃，吃完了，然后不给你买了，不买上，啊，那你给我尝尝。一个大嘴巴子我就扇过去了。
1: 你自己再买啊。
0: 白羊说，我老公除了对烟酒打牌感兴趣其他都不行，我们娘仨使劲买旅拍购物，使劲磨叽，气死他。
1: 木头人说，以前开车只能听到声音，今天看到活的了。嗯，改嗯那个恭喜你找到我们的组织了。我们会在每个工作日早间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的上班路上。我们抖音开启的时间应该是在7点半左右啊。
0: 无锡麻辣有时候好想去你们直播间
1: 看我们演现场，是不是？你不会嘤嘤嘤吧？你要嘤嘤我反对啊，我拒绝你。
0: 有朋友说，其实出去的旅行，其实去哪儿都不重要，关键是跟出去的人在一起能够开心一段时间。
1: 你的旅游搭子
0: 这个才很重要。
1: 对，你的旅游搭子是谁？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就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我宁愿自己。
0: 然后有朋友讲，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由南向北，快到下桥的地方发生了两车的刮蹭，由南向北堵车非常严重，请大家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由南往北下桥处发生了两车的刮蹭，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南向北的这个方向堵车非常的严重，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今天我们说的是这个国庆假期，有朋友说国庆节，然后想要请家人吃饭，大概15个人左右，有没有什么饭店推荐？我不知道你的这个预算有多少啊，15个人的这个预算， 就大部分的饭店，我觉得15个人就都能够吃的挺好。

0: 好的。
1: 对对，
2: 你
1: 这你得点1000多的套餐，不然不够吃。
0: 对，
1: 这个是力量。
0: 你或者是1000多的套餐，你再加一点。
1: 对，
0: 都能给你安排得很好。
1: 对。
0: 然后有朋友说，十一的时候我要去相亲，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十一相亲不是件好事儿吗？
1: 对啊，你就这个事情有推进，难道不好吗？
0: 对啊，然后
1: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意思是什么？就比如说，你不知道带安排什么项目，还是不知道穿什么妆造？你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是问题症结在哪儿？
0: 而且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是你压根儿是不想去，还是你想你就想好好谈个恋爱，但是你就去，但是去了以后不知道该干什么？
1: 嗯。
0: 对，如果你要是想压根就不想去，那你就压根就不去。
1: 不，如果他不想去，就不会有这个活动的安排了呀。
0: 也许被逼着走呢。
1: 那，
0: 对，如果你要压根就不想去，那你就不要答应。
1: 对，也别耽误彼此时间。
0: 对，你也别让中间人难做。
1: 嗯，
0: 对，去了以后
1: 就大方的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0: 对，就是有的人啊，如果你要是不想找对象，你不要流露出那种我想找对象
1: 的情绪状态，
0: 这样的情绪，然后人家身边的人。也都挺善良的，愿意给你介绍对象啊什么的，
1: 人家给你张罗了，
0: 对，然后
1: 完了之后
0: 你又
1: 拉胯，
0: 对，你拉胯不要紧，你让人家这个面子就不好搁。
1: 嗯，
0: 如果你既然想去，你就好好的做。
1: 嗯，
0: 对，别说什么啊，我性格内向，你性格内向你怎么出来工作呢？怎么进入社会呢？
1: 嗯，
0: 怎么一到谈对象你就性格内向了呢？
1: 可能谈又外向一点。
0: 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哪种情况哈。
1: 对，不知道你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哪一方面的有点担忧。
0: 对，你要是如果是不知道穿什么呢，我就觉得你就穿个正常点的衣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的花枝招展的。
1: 陈振亚说，有的人拧吧，想去又扭扭捏捏。哎，我觉得这一点说到点子上了，就是有的男生啊，此刻男同胞们注意听，有些男生就是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场合，这样的局面当中，你一定大方一点。
0: 嗯，
1: 一定大方一点，你稍微主动一点，多问一句，多关心一下别人，比如问问人家吃菜有什么忌口啊，口味上的偏爱呀，然后问问人家冷不冷啊，热不热呀，需不需要调整一下座椅靠背啊，问问需不需要喝个小甜水啊。
0: 我跟你讲，如果他都能做到的话，他就不是单身了
1: 啊。这个问题这么难吗？
0: 嗯，
1: 这不是就是与生俱来的一种社交能力吗？
0: 我们天生是社交悍匪型的人，然后有的人内向，他就会就是他本身很内向，其实他也不影响他，但是如果他想走出那一步的话，他整个人就会纠结，就会拧
1: 巴。如果你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相处，我觉得你要准备谈恋爱之前啊，如果你是就是母胎 solo 的那种男生啊，或者就是经验也不多，我建议你倒可以看一两集恋综，就是人家做的好，
0: 你看看那个做的不好的，这多让人烦。
1: 你看看做的好的，你学习学习；你看看做的不好的，你注意避雷，
0: 对，
1: 自己别犯同样的问题。
0: 对，
1: 我觉得你说对不对？你作为一个参考，一个模板，
0: 对，
1: 你看两季恋综你就知道了。
0: 谈恋爱这个事情对于我们来讲很简单，但是对于有些性格内向的人来讲，
1: 不，我觉得谈恋爱这个事情对我来说不简单，但是我主要是我现在不涉足。
0: 谈恋爱有多难呐？
1: 我觉得难啊。我觉得跟我谈恋爱挺难的。
0: 谈呗，谈不好就分呗。
1: 这倒是没错啊，就是合则来，不合则散嘛。
0: 对啊，
1: 但是就是，还是要看互相的性格呀，匹不匹配吧。
0: 嗯。然后有朋友说，应该是看人来的吧，相中了就啥都会了，情商在线，没相中就现场摆烂。那这样的人讲句真心话也不能跟他相处。
1: 嗯，
0: 连最基本的社交礼貌都不顾了，
1: 那就是人不行。
0: 对，那就这个人也就不行了，你不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还有朋友说，蹦蹦的家常土菜好吃。
1: 好吃啊，
0: 跟合肥有什么关系？你打字打一半吧。但我那天在合肥吃的
1: 后面的那几个字是被和谐掉了，是不是？
0: 不是，我在合肥吃了几家土菜馆也很好吃
1: 啊。是吗？
0: 对，我在合肥吃了几家土菜馆也
1: 我就没敢在合肥涉足一些土菜馆。
0: 好，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十一的安排，然后大家十一都怎么安排的？有朋友说十一啊，我准备去徐州去看徐州吃吃烧烤，
1: 嗯，
0: 然后也不徐州吃烧烤也。

0: 不错。徐州烧烤最好吃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它
0: 的那个甜醋。
1: 哦，我以为你说具体哪一家。就我也想着如果实在是这个十一不知道安排啥的话，我就到徐州集市白脸吃一顿。
0: 我到蓝粉家园吃不也能吃到徐州烧烤吗？
1: 这正宗吗？你觉得正宗？
0: 他们吃过讲很正宗。
1: 是吗？
0: 对。然后那个风雨雷电说就带他去爬山，有烤肠的那种，慢慢的拉爆他，告诉他拐弯转弯处就有烤肠。然后呢谈恋爱有啥难的，带他爬一次山，一趟下山来就妥了。
1: 那也不一定吧。
0: 那如果人家压根就不想爬山呢？
1: 对，如果人家就是有一些女生她不是很喜欢什么徒步啊这样的一些运动的，你要约人家就刚认识约人家爬山是不是有点算了。
0: 你要是如果第一次约会约我去爬山我都不愿意，连我约我去运动我都不愿意，因为运动它会流汗啊什么的，然后
1: 就
0: 会很就形象就不好啊。谁会要谈恋爱的时候？
1: 除了你们俩在健身房认识的。
0: 对，我觉
1: 得
0: 运动、
1: 哦、就是其他的一些，就是第一次见面哈，就不要约什么健身房啊、爬山这样的运动吧。
0: 除了你们俩都是热爱运动的人。
1: 哦，对，除了你们俩如果都是热爱运动，而且很热爱运动，这个女生得很热爱运动。
0: 而且在热爱运动的时候，就是那种爱运动的人在运动的那个状态当中他是容易比较忘我的，然后你就很难去照顾到别人的情绪。
1: 那你这那如果情况是这个样子的话，你就要评价一下你自己是不是能跟他相互 match 吧，人家都甩你二里地了你。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运动这个事情
1: 慎重考虑好不好，慎重考虑一下。
0: 三思啊。
1: 对，慎重考虑一下。就是第一次见面的话还是就轻松一点，能够给彼此在一个相对亲近的社交距离里能有一个聊天增进彼此认识的一个环境吧。
0: 那第一次约会干什么呢？
1: 吃饭呢，就先吃一点什么东西，能起码能有这样的时间坐下来然后大家再聊起来。
0: 哦，
1: 嗯，因为你如果第一次就直接看电影的话，那你就没有时间去了解彼此啊。
0: 嗯，
1: 所以你还是要有一个能够交谈的一个环境场。
0: 嗯，
1: 对吧？但是你不要那种啊，你不要上来就问，哎，你工资多少？哎，你给有色不？哎，你给有扁？
0: 但是这个、
1: 哎，你父母可退休了。
0: 这个也是要问到，但是我觉得是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1: 哎，你第一次上来就直接问吗？直接问啊。这么值得求啊，女生会反感的。
0: 那相亲不就是应该问这些问题？
1: 但如果是相亲的场，相亲的话就有一些基本信息，
0: 你
1: 不是应该参加这个局之前你就知道了吗？
0: 反正介绍人应该是会介绍的。
1: 对啊，
0: 对，
1: 就是你不要上来就跟查户口的似的一样吧。
0: 嗯，
1: 就很容易让人扣分呢。
0: 那在有朋友说那个游泳可以吗？
1: 如果他也喜欢的话。
0: 游泳不好吧？
1: 嗯，
0: 哪个女生会愿来第一次约会跟你去游泳啊？
1: 嗯，
0: 得多爱游泳啊，多想学游泳啊。
1: 第一次见面去游泳，我还是觉得就这种场景，除非你们俩就是有这样的很好的健身习惯，甚至就是在健身房里面认识的，可以。
0: 对，
1: 嗯，第一次我也觉得第一次不要不就如果你们俩聊得很投缘，那你可以在吃饭之后再安排一个看电影。
0: 我觉得看电影多不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看电影的时候就两个人在各自看电影，然后又看电影的时候又不能讲话。
1: 就但如果你又想，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如果前面聊得还不错，又想延长一些这次约会的时间，
0: 嗯，
1: 然后就也不需要太多其他的负担，你可以去看场电影。
0: 我觉得可以去那个民谣酒吧。
1: 那别人不喝酒呢？就比如讲我。
0: 民谣酒吧不一定喝酒啊。
1: 那你让我
0: 喝点饮料啊，然后我们听听别人唱歌啊。
1: 我们俩又去喝旺仔牛奶。
0: 唱歌可以聊天啊，因为你看电影的时候就没法聊天，而且那个摇晃的红酒杯，
1: 嘴唇上燃着鲜血，
0: 就那个光线也好啊。然后那个时候就稍微你在，稍微那天打扮，在那个光线下面都好看。
1: 啊、拼豆是吧？要不？
0: 第一次游乐场也可以，但我们这边没有什么好游乐场。嗯，
1: 就没有游乐场。
0: 对，去公园我不愿意去公园，我觉得去公园很容易碰到熟人。
1: 要第一次见面还怪尴尬的。
0: 对，就很容易碰到熟人，我不要去。
1: 也不要去什么什么鬼屋那样的地方。哦，
0: 对，也不要去公园倒是可以，
1: 找个咖啡馆。

0: 倒是也行，但你不要找瑞幸这样子。参考去公园的那条理由，人多口杂。
1: 去瑞幸，
0: 不对吗？哎，你不觉得这啊，不是很奇怪吗？
1: 哎，你那个有券，你哎，少个啥人，帮我少个券。这很有意思吧？
0: 对，要找点事情做，所以我就拼斗挺好。
1: 一拼一下午，哎，去按摩怎么样？
0: 哦，不合适吧？不合适。
1: 我说的不是那种按摩店，
0: 你说的是哪种按摩店？
1: 就是郑远远那样子的街边的那种。

0: 哎呦，你们单位也不好，你们单位工资都开不下来了吧？
1: 啊，刚才有朋友，你直播间呢？就我天天看你们直播，你们直播间就那么几个人，一看就马上发不出来工资了那种。
0: 我发不出来工资，你得给我钱那个，你又不给我钱，你讲什么那个？我才那个呆。
1: 你要能会说话呢，你
0: 多说两句。
1: 你要不会说话呢，
0: 你给我点点赞就行了。你不喜欢我们呢，我发不下来工资。
1: 如果在这种场合当中，你要不会说话呢，你就瞅着那个菜，你多吃两口。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算我受教了，
0: 是
1: 这顿就算我花钱受教了，好不好？
0: 我花钱我都不愿意花钱，我都要跟他 A 一下。
1: 不好意思，我们不是报社。
0: 对，俺们叫蹦姆斯新闻传媒中心。
1: 你要会说话呢，你多说两句。
0: 不要打听别人隐私，问别人工资这个事情很不礼貌。
1: 道上的事少打听。
0: 对。不是俺们单位的，不是一个圈子，不要硬融，好吗？
1: 你问别人之前，你先做点背调，好不好？
0: 对，你像你们那个钳工圈子呢，我也不融不进去，我也不会。
1: 我们从来都不多嘴。
0: 对，
1: 我们什么时候问过你？哎，你都把级钳工了，你月工资可上2万了。
0: 对啊，把级钳工，你也怪厉害的吧？
1: 哎，你总是搞级蓝领了，今年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你给提名了。
0: 对啊。那个什么世界青年技能大会你给参加了、啊、
1: 世界技能大赛你给拿名次了，
0: 给我们国家争光了、
1: 啊、我去怎么没看到你个
0: 那个都前拱了，那个什么辽宁舰呀，那个发射的火箭呀，你给去了。
1: 跟谁俩呢？
0: 就是
1: 容易让人有这种反感和这种情绪。好，所以就是你看，话说回来，不扫兴这件事情哈、你就不管是旅行的这个环境当中，
0: 对，
1: 特定环境里，还是你结识了一位新的朋友，
0: 对，
1: 这种特殊的场合下，
0: 是
1: 这一点，这个原则真的很重要。
0: 对，好，你看哈，这个最后呢，我们要说呢，就是大家呢，这个开开心心的过这个国庆节哈，不要在外面攻击性这么强，因为谁攻击性不强啊？大家不都在忍着吗？对不对？只是我的涵养告诉我不要在外面主动的去挑事儿，这样不太好。
1: 大磊说完犊子了，谁不好惹非要惹主持人，一次还惹俩。他就是一不小心触发了某种技能。
0: 对，这是我的被动技能。
1: 好，你们听得开心就好。
0: 对，
1: 节目的尾声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
0: 完美甄选。
1: 对，我们的这个商城当中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其实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建模这件事情上面轻松的解决你一些问题。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雅诗兰黛的第七代的小棕瓶精华和微精华水原生液，抗氧化修护圈的永动机选手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熬夜脸的救星，白天能够帮你扛住紫外线蓝光，晚上偷偷为你修复垮下的这个脸纹的状态，干皮油皮的宝宝都适配。100毫升的大容量，专柜1000元的起步价格，今天给大家做到299，限量100瓶。这样的100毫升的容量，在你添加客服的微信拿到30元的优惠之后，到手只要269。再搭配一个雅诗兰黛的微精华原生液，爆皮泛红，用它全部搞定。油皮的宝子冲樱花款，干皮的宝宝选原生液，日常补水或者湿敷用它都很合适。因为这样的一瓶400毫升大容量双节特惠，到手添加客服的微信加上优惠之后只要209209，师傅也不心疼。我们商城所有的东西都是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以溯源，赠送预谋险，知识7天无理由，让你购物零风险。关注公众号蚌埠广播，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3，你就能够看到今天雅诗兰黛七代小棕瓶和微精华水原生液的链接了。
0: 是，好，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参与哈。这两天这个天气并不是特别的好，大家在开车出门上班的时候一定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然后呢就是还有最后的反正就这3天的工作日，然后就迎接7天的这个休息了啊。所以这3天大家也加油努力吧。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1: 明早见喽，
0: 拜
1: 拜。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

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

0: 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
2: 经典好歌，明媚新奇，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每次听到这句歌词，都会觉得内心非常的冻结。四季的更迭的不同，也会引发我们内心的很多的感想。还好有这些歌曲替我们记录着这四季的变化。继续和你听到的歌，来自于辛晓琪，一首《最难的梦》。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一首来自于杨林所演唱的《玫瑰情话》啊，也想在歌声当中说一个故事给你听。说有一个酒保在都柏林的机场邂逅了一位长发飘飘、气质优雅的空姐，她独特的魅力犹如爱尔兰威士忌般的浓烈，久久地萦绕在她的心头。这让这个酒保呢倾慕不已，十分渴望能够亲自为这个空姐来调一杯这个爱尔兰的鸡尾酒。可是呢，这个空姐只挚爱喝咖啡，不爱喝酒。然而由衷的思念让她产生一个灵感，经过无数次的实验和失败之后，她终于把爱尔兰的威士忌和咖啡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调制出了香浓的爱尔兰咖啡。经过一年之后呢，这个酒保终于等到了机会，他思念的那个空姐点了一杯爱尔兰咖啡。当为他调制的时候，他再也无法抑制出思念的激情，幸福地流下了眼泪。他用眼泪在爱尔兰咖啡杯口画了一圈，所以你在品尝到爱尔兰咖啡味道的时候，总是带着思念被压抑许久之后新发酵的味道。可是那位空姐始终都没有明白这个酒保的心意。说这个故事的原因呢，是我在想，爱尔兰咖啡看起来是咖啡又是鸡尾酒，看起来很像是一个为情所困的错误，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不是也犯过此类的错误呢？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下面这首歌我们就来听一听梁朝伟的《为情所困》。

梁朝伟的一首《为情所困》。有人说爱情简单，也有人说爱情深似海洋，我们所遇到的、知道的、听到的那么多的爱情故事都是不一样的，不必去羡慕，不必去嫉妒，守护好那一方自己情感的天地，我想才是最幸福的事。岁月如歌，我们听梅艳芳，只羡鸳鸯不羡仙。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齐秦的歌曲《想念》，想念是感情里必经的过程。我们都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让人走出蒙昧，生物的进化演变是物竞天择的残酷，而很多的爱情也有着选择、适应、牺牲的进化过程。每一段感情的进行过程，每一个爱人的爱好和喜恶，也让我们一次又一次丰富和完善了自己感情的部分。懂得舍弃或者懂得丢掉那些不适合自己的，才有可能迎接崭新的。接下来也是一首关于想念的歌，《孤单北半球》。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的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应

刚刚一首刘若英的幸福不是情歌，幸福是什么呢？曾经有人说幸福是三饱一倒，就是三顿饭吃得香香的饱饱的，然后上了床就能够睡着。我们来继续听歌，在岁月如歌，一首谭咏麟所带来的爱在深秋。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我们听到的刚刚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齐豫所唱出的《九月的高跟鞋》。四季的变化有很多的线索，春天的花开，夏天的赤阳，秋天的落叶，冬天的飘雪，而顺着这些线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刘文正所唱出的一首《春夏秋冬》，四季的更迭不同也会引发我们内心的一些感想。比方说在秋天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变得更加的多愁善感了呢？下面这首歌我们听陈淑桦的演唱《美丽与哀愁》。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样激情澎湃的歌声，我们再也听不到这位歌者的现场演绎了。千万次的问，我想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假期，令我们太多人惊讶的新闻就是刘欢的离世，在63岁的年纪。就在十几天前，主持人静一丹也是突发脑出血去世，在71岁的年纪。他们都是陪伴了几代人的老面孔、老熟人、老朋友。我们以为他们还很年轻，还和当初我们记忆当中的样子一样，在电视上和我们唠嗑、聊天、唱歌。原来时光呀，真的已经走到了某种深处。春江花月夜，花月夜说，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月亮一直在那里，只是仰望月亮的人在慢慢的走散。下面我们继续听到一首刘欢的歌，听他所演唱这首弯弯的月亮。他的声音非常的清澈嘹亮，风格也很多样，但是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非常的喜欢这首弯弯的月亮。其实人的感受力是非常神奇的，可以通过文字、通过旋律、通过歌声，不断地回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某一个月夜、某段记忆，那些纯真而又美好的时光。在当年，张海英一气呵成《弯弯的月亮》的旋律，找到刘欢演唱。这首献给月亮的情歌，刘欢从敲盈低唱、缠绵悱恻，唱到金石清音，情意澎湃。月亮一直在，这首歌也会一直在。

生而有趣，中国风度与自在生活。作家徐海娇在这本书里从庄子一路写到清代的袁枚，他借古人的壳讲怎么活得松弛。作者花了700多天把这群人重新写了一遍，他特别想告诉当下的人，别被无穷无尽的目的绑架，像条河一片云一样率性自由也挺好。书中写到了嵇康、陶渊明、王维、苏轼等，这9位都是中国文化史上耳熟能详的人物。9个人，9种高于世俗的活法。他们当中有拒绝高位安于陋巷的庄周，有傲视权贵甘心柳树下断铁的嵇康，有历经贬谪却于清风明月里悟透人生的苏轼。他们不是生来一帆风顺，命运的锤击不曾放过任何人。翻开这本书的自序，作者把一切的思考从庄周开始娓娓道来。自序的名字是致敬每一种为自己的活法。这部书从一个叫庄周的人开始。2024年1月，我着手准备生而有趣的写作，于稿纸上列出一长串名字，这一串名字里第一个就是庄周。是的，就是那个庄周，那个自诩为七元小吏的庄周，那个拒绝担任国相却以捕鸟打鱼编织草鞋为生的庄周，那个躲在陋巷里高谈阔论，跑到好水的桥上与会师争辩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庄周。为什么偏偏是他？为什么非得是他？理由说来并不复杂，他开创了一种为自己的活法。人类文明历经7000-8000年，开创自己活法的人寥寥无几。这种活法究竟是怎样的呢？用浅显易懂的话说，是一种与万物平等的没有偏见。

见的火，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火。它不以权势地位高下衡量生活成败，不以财富工业大小衡量生命价值，更不以大众评判决定人生进退。他一生追求无用，尽管置身纷扰人间，却依然获得了生命彻底的逍遥。许多年后，我们重新认识庄周，实在是为了重新认识两个重要的关于人的问题：人何以为人？人活一世究竟为了什么？当我们试图将这两个问题抛给庄周，庄周站在秋水边笑而不语。其实他早已给出了明晰的答案。庄周的世界里有一棵大栗树，那棵树遮天蔽日，可供数千头牛在树荫下栖息。它之所以能长这么大，纯粹因为是一棵无用的伞树。它的枝干不能做栋梁船柱，也无诱人的香气和美味的果实。正因为它是一棵伞树，它才得以避开刀斧的砍伐，躲过贪婪的觊觎。千百年后，它的枝干还在不断地向着史册深处绵延。有另外一些人，另外一些同样具备着勃勃生趣的人，也走到了这棵庄周的大树下。天高云淡，他们坐在这无用的散木落下的绿荫里。五月的小南风扑面而来，他们无所事事，并不觉得生命正在被无意义的虚掷。他们明白，来到生命里的无意义，有时恰恰就是存在的意义。那些闲静，那些漫无目的的幻想，都给生命以留白。因为留白，生命才从无穷无尽的目的中挣脱出来，获得自然的恩赐，回到真纯的状态。就像天地间的一棵树、一条河流、一块石头，大多数的时候都是漫无目的的，静静地领受日光和雨露，领受时间给予的一切。这些人是嵇康、陶渊明、王维、苏轼、张岱、李渔、八大山人袁枚，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庄周曾经讲过一个令人深思的寓言：南海的大地名叫疏，北海的大地名叫呼，中央的大地名叫混沌。疏与呼时常相会于混沌处，混沌对待他们很是殷勤和友好。疏和呼在一起商量报答混沌的恩情，他们发觉混沌是一个浑然一体的形象，就开始琢磨人人有眼耳口鼻七个孔窍，用来看听吃呼吸，唯独混沌没有，不如我们为他凿开七窍吧。他们说干就干，每天凿出一个孔窍，凿到第七天，混沌死了。混沌之死是一个结局悲伤的故事，这个寓言昭示着人类天真的逝去。满大街都是衣饰华美、举止得体的人，却鲜有人性丰沛的有趣生命。尽管如此，现实并非全然悲观。有一天，庄周发现他那棵参天的伞木树下闲坐的这些人，他们依然保有着作为人的天真，那种对生的热忱，那种对万物生灵的仁慈，就留在了这些人的身体里。他们目光清澈，心儿就像一泓清泉。确实，不管嵇康、陶渊明、王维、苏轼，还是张岱、李渔、袁枚，都在庄子精神的感召下走向了生命的旷野。他们的人生有各样遭际，命运对他们也各有厚薄。尤其在大时代的转折中，有些人经历了家国破碎，有些人经受了生死考验，但不管命运的风暴如何捶打着身心，这些生命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子，穿过了狭窄逼仄的骨头间的缝隙后，依然锋芒闪闪。在乱世中，
在风雨如晦的路口，他们仍未被风暴所裹挟，而是寻得了自己的活法，遵从本心的指引，并让人生散发出馨香。嵇康傲视权贵，弃贵族身份如敝履，却乐意侧身于柳树下的锻铁炉旁，挥洒着闪亮的汗水，这当然是生命的另一种值得。王维在辋川的烟云中放下了不可承受的命运之重，在看过一千次青山和青山上的白云后，终于明白名声、功绩、爵位、财富、世人的认可，皆不过是一粒粒尘埃，风一吹也就散了。苏轼从黄州的泥淖中走了出来，由文坛领袖、三州太守被贬为身无分文的庶人，他终于悟到何谓生命的真谛，是承天寺那一小片月色，是田垄上清脆的麦苗，是长江上无尽的清风和晚霞。当苏轼将前面数十年功名一步一步地踩到脚下，踩成一条坚实的路时，当苏轼怀着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心境，在黄沙道上迎接一场滂沱的雨时，他是注定要成为天地间一个伟岸的生命，苏东坡的。张岱从国破家亡的幻灭和绝望中跌跌撞撞地走出来，从钟鸣鼎食跌入食不果腹，他却坦然接纳了富贵的风流云散，并重新找回人的尊严。李渔则在贫瘠的生命土壤中开掘出独属于自己的生活，他以生活的艺术成就了艺术的生活这个了不起的命题。这独一份的生活同样启示了袁枚，也让后来的我们相信生命充满牢记，大地上的诗意栖居仍然可以接续。袁枚在这番可能性鼓动下，于生命的壮年辞了官，到随园完成了充满性灵与诗意的一生。这是一股起自天末的长风，也是一条从庄周故事里宋国蒙地发源的悠久的河流。这是九种人生，工作怎么办来作结。曾几何时，人类的生活只剩下谋生这一目的了，想想不禁悲从中来。人不是在支配自己的生活，而是成了生活的奴隶。为了一点可怜的薪酬、业绩指标，人将自身真正期待和向往的部分无限压缩，将对物质的渴求无限放大，大过每一个清晨和傍晚，大过无垠的星空，大过心灵的全部向往。机器的人化和人的机器化，这大概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残酷的现实。在这疲于奔命的人间，我们是否还有权利重新探讨生之艺术？是否还有权利重新追问生之意义？九个人，九种生命范式，他们用自身的活法诠释了一个当下仍然适用的真理。在命运磨折、时代崩坏面前，一个人依然可以活出有趣来。这份有趣包括但不限于返回自然，聆听雨落向屋檐的声音，一年看99次落日和一朵云对错半个时辰。这份有趣也包括遵照内心的指引生活，大可不必在乎周遭的看法。这份有趣也包括一意孤行，走到貌似无意义的路上去。你输掉了60个金币，却拥抱了一枚旷野里的月亮。

在徐海娇《生而有趣》这本书的自序里，我们看到庄周种下的那棵无用的散木，看到嵇康、陶渊明、王维、苏轼一众古人都走在这棵大树的绿荫之下，他们看透功名富贵如尘埃，在乱世的夹缝之中

守住天真与热忱。作者通过古人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份有趣包括但不限于返回自然。一年看99次落日和一朵云对错半个时辰，这份有趣也包括遵照内心的指引生活，大可不必在乎周遭的看法。徐海娇在书中特意区分了贫和背，衣衫褴褛是物质上的贫穷，但精神不能困顿疲惫。庄子的穷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他放下分别心，不再拿财富地位衡量自我价值，多余的物质对他而言反而是生命负累。一天只编十双草鞋，不为利益透支自己，这就是他的生活态度。庄子这种穷而不困的生命姿态，也正是《生而有趣》全书精神的起点。从庄子开始，嵇康、陶渊明、苏轼等八位名人接续起这份精神，在各自坎坷命运里寻得自在活法。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

0: 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读书是给心灵一处留白，它让我们跳出世俗单一的评判标准，学会向内审视自我，在别人的故事里安顿自己的情绪，汲取面对困境的勇气。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也让我们继续读完这本书，徐海娇的《生而有趣：中国风度与自在生活》。在书的开篇，我们遇见了作者所写的庄周，那个辞了妻园小吏，在陋巷里编草鞋，把楚国倾向比作庙堂死龟，宁可夜尾于途中的人。他很穷，借粮被推脱，就讲了一条车辙里的小鱼。他很饿，去钓鱼捕鸟，多半不是为了风雅，而是为了下一顿有菜下饭。可是他穷而不困，心里没了分别心，住华屋还是陋巷并没有两样。庄周给整本书开了一个头，也立了一把尺子，不以权势地位论成败，不以财富功业论轻重，更不以旁人的评判决定自己的进退。但庄周不是一个人，作家徐海娇在自序里写，那棵遮天蔽日的伞木下，后来陆续又坐了很多人。五月的小南风扑面而来，他们无所事事，并不觉得生命正在被无意义的虚掷。他们是嵇康、陶渊明、王维、苏轼、张岱、李渔、八大山人、袁枚。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跟随作者徐海娇一起走到他们身边，一人借一点活法。

0: 不管庄子、嵇康、陶渊明，还是王维、苏轼、张岱，
1: 在大时代的转折中，有些人经历了家国破碎，有些人经受了生死考验，但不管命运的风暴如何捶打着身心，这些生命都像一把游刃有余的刀子，穿过狭窄闭塞的骨头间的缝隙后，依然锋芒闪闪。在乱世中，在风雨如晦的路口，他们仍未被风暴所裹挟，而是寻得了自己的活法，遵从本心的指引，并让人生散发出馨香来。
2: 作家徐海娇深耕历史，历时700余天，披沙拣金，以文学之笔重塑9种高于世俗的生活方式与生命态度。本书不断叩问，在这疲于奔命的人间，人们是否还有权利探讨生之艺术。作者期望为内卷时代的人们送上一份松弛生活指南，并试图告诉每一个热爱生命的读者，世事荒谬，以天真救之。

0: 在徐海娇的这本《生而有趣：中国风度与自在生活》里，我们来看看书的目录。九章的标题是这样写的：庄周在人间，嵇康黑铁时代，陶渊明飞鸟菊花和酒，王维看云的人，苏轼苏东坡的呼噜，张岱痴人大梦，李渔生活艺术家，八大山人灵魂纸上独舞，袁枚归随袁父。九个人九句诗，没有一个字提到官职头衔，写的全是一个人最松弛的那一瞬间。为重塑这九种生命姿态，作家写了700多天。作者徐海娇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所谓的趣味是去掉这八九后，在剩下的一或二里面获得了 0.1 或 0.2 的那些快乐。翻开书，他在嵇康黑铁时代里，他给他的那一章叫黑铁时代，正是司马氏夺权，名士少有权者的年代。可这个玉一样的男子最爱的活法是打铁。世说新语里记着，嵇康在大树下锻铁，向秀帮他拉风箱，权臣钟会带着一大群随从来访，他扬锤不辍，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钟会要走，他才开口：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不是傲慢，是态度。他的态度都写在那封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里。老友山涛举荐他做官，他回信拒绝。即将成行的前夜却失眠了，想到自己将步入一个坚硬的体制，他深感困扰。他似乎习惯了一种慵懒的慢节奏生活，习惯了不与颐指气使、处心积虑的官员们打交道。现在要出发了，即将而立之年的陶渊明一次次品擦了现实的冰冷和苦涩，一次次承受了世俗的压力，总算谋到了一个江州祭酒的职位。但数十天后的那个傍晚，陶渊明在田野里坐到落日西沉，才慢慢踱回来。他努力压制着潜意识里那个抗拒的声音，他告诫自己，这是一份新工作，一切才刚开始呢。不过或许连陶渊明自己也没有想到，数十天后他就辞去了这个得来并不容易的职位。辞职时，他甚至能够感觉到身体里升腾起一股恶作剧般的快感，他回乡下的故乡去了。
1: 写完书后，我获得了一些启示，自己的心境也发生了诸多变化。就像我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的那样，这九个人用自己的活法诠释了一个当下仍然适用的真理，在命运磨折、时代巨变面前，一个人依然可以活出有趣来。这份有趣

指引生活，大可不必在乎周遭的看法。这份有趣也包括一意孤行走到无意义的路上去。你输掉了60个金币，却拥抱了一枚旷野里的月亮。我想接下来我大可以试着这样去努力了。

完徐海娇的这本《生而有趣：中国风度与自在生活》，才发现一千种生活，其中最可爱的就是为自己而活。好，感谢你的收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你们应届那个组合叫啥子名字？
1: 本来有个黑羊系的英文名字，结果后来都喊我们阿明吧，草木。
0: 刘波，我是小慧，十八中的同学。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
4: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翻开新的一页，记录更好的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思佳的城市日记试播节目，我是思佳。那在稍后的两个小时，思佳会和您一起去发现生活当中的新鲜和美好。首先关注到的是一组资讯内容，大理通报 导游在大巴车上胁迫游客购物，固定证据后罚款6000元。广州一景区女演员空中表演时意外坠落，工作人员表示说伤者在第一时间已经送医，该节目已经停演。利用抢票软件抢购6000余张火车票非法获利，左某被警方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云南一男子多次

讨薪未果后潜入雇主家盗走6000元抵工资，目前已经涉嫌盗窃被刑拘。山西晋城警区负责人回应花3000万寻找 NPC， 目前已有7000人报名，拿天价招 NPC， 该负责人称这是最笨的办法。近日，维维股份全资子公司维维华山核桃产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次维维无添加蔗糖黑芝麻糊因霉菌指数超标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超出了国标限值的27倍。中秋假期结束，国庆假期也不远了，多地机票价格迎来了大跳水。据蚌埠藤壶机场消息，从蚌埠藤壶机场出发，多条热门航线票价低至244元起，覆盖重庆、成都、深圳、海口。

再来关注一下本市的新闻资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在国庆期间，为了营造温馨祥和的节日氛围，给市民和游客出行提供更加便捷舒适的停车环境，国庆假期期间，蚌埠市区路内停车泊位免费停放。这是蚌埠市城投智慧停车管理有限公司在今天发布的最新的公告，免费的停放时间是2022去践行短时停留共享便利的这样一种理念，尽量的缩短停车时长。如果您在停车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拨打城投停车公司的客服电话0552-2087-555 0552-2087-555。据安徽气象最新的预报，9月30号前，那安徽将会持续降雨，从10月1号雨止转多云。此外，受到冷空气的影响，9月30号夜里全省开始降温，10月1号到5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3摄氏度以下，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4摄氏度。27号到30号，我省是维持连阴雨天气。那具体到蚌埠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连绵的阴雨还在继续，空气的湿度还是比较大的，这种阴雨潮湿的天气要持续到9月的末尾，还要几天的时间。雨天路面湿滑，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出行。预计在9月底将会有一股较强的冷空气来袭，全国上下是由北向南迎来一波降温。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是9月28号，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29号是小雨，19到25度，30号是小雨，18到27度。那么到10月1号的时候雨才停，当天是阴天的天气，17到23度。10月国庆小长假也即将到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留意天气预报，关注一下气温的变化。还有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关注一下，如果您出行的话，目的地的天气一定要关注好，带好合适的衣物，及时的规划我们的假期生活。

中秋节刚刚过去，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月饼的情况啊。小饼如嚼月，中和中有酥与宜。那自古以来呢，赏月和长饼就是中秋的标配。而在如今的月饼货架前，照见的还有消费者选择的一个差异。最近月饼卖不动，冲上了热搜第一，引发了全网的热议。但是记者走访发现啊，过去占据商超显眼位置的，你看大盒、大礼盒，还有豪华礼盒，今年少了，那取而代之的是6个装和8个装的小盒月饼，以及69元、98元、109元左右的价格标签。不少商超和经销商也反映说，月饼整体销量，不像从前，不及预期。

期，高价礼盒大幅滞销，即便是提前打折促销，却依旧难以撬动市场。消费者挑月饼的时候呢，问的更多的是从什么馅儿变成了甜不甜，糖多不多。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那今年月饼销售的规模约290亿元，同比还微增了2.7%。从购买用途来看，自己日常食用占比达50.4%，首次超过了送礼的42.5%，可见这个需求底盘仍然在，只是结构变了。说月饼卖不动并不完全客观，高端月饼遇冷或许更加准确一些。那我觉得礼品属性的退潮可能是高端月饼遇冷的核心原因。那曾经月饼不只是节令的点心，也是重要的社交货币，说得非常的精确啊，社交货币。一盒标价几百上千元的月饼，卖的不是它的饼皮馅料有多么的考究，而是送出去之后对方看到这个包装的时候满不满意。重面子轻里子，这种价值错位让月饼的这个包装溢价是远高于它的实用价值，包括文化价值的，也催生了畸形的礼品经济，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资源浪费，助长了奢靡攀比之风。那通过政策和市场的同向发力，让月饼卸下了人情负担。从制度上，在2022年的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发布公告，对单价超过500元的盒装月饼实行重点监管。同年实施的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那对月饼在内的食品包装进行了进一步的要求，明确包装材料不得使用贵金属和红木材料。市场上企事业团队的这个订单和商业馈赠的需求大幅收缩，靠一盒天价月饼来维系社交关系的逻辑越来越站不住脚了。还有就是我们消费观念的一个更新，从根本上也引导了市场的转向。一些月饼又重油又重糖，让不少追求健康生活品质的消费者望而却步了。中国烘焙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调研显示，68.5%的年轻消费者在买月饼的时候会优先选择标注着低糖或者是无添加的产品，低糖低脂的养生月饼因此备受追崇，那健康又好吃成为了一个我们消费者共同的诉求。那自用消费呢，也在快速的崛起，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买月饼呢，是为了自己吃。只有中秋才吃月饼的这样一种固有的认知被打破了，所以说月饼的消费场景变得更加日常化一些。我们想一想啊，如果只是作为日常点心，谁还会花几百块钱或者是上千块钱去买一盒月饼呢？这样一种逻辑一改变，消费者在对比下价格，平价实用化会成为优先的选择。那月饼也实现了从节日限定走向了日常消费的场景转换。其实对于月饼行业而言，高端的月饼不再好卖是挑战也是机遇。从长远来看，告别粗放的礼盒赛道，去深耕产品的品质，是行业自我审视、积极改进的一个宝贵的契机。像广州酒家、知味观、美心等老字号和头部品牌纷纷推出了低糖、低脂、低 GI 版本，小份、迷你装、散装月饼热销，买空礼盒自行组装散装月饼甚至成为了广为传播的民间智慧。添加山楂、陈皮、枸杞等药材的药膳月饼也成为不少年轻人的心头好。对于月饼厂家而言，打折和调整产量并不是目的，怎么样去通过理念和技术的变革，适配新的月饼消费趋势，提供更加懂我们胃口、更加懂健康的月饼，才是真正需要想清楚的问题。这些年，粽子、大闸蟹、元宵等不少传统节庆的食品都走过类似的这种礼品化的弯路。那如今月饼实现了自吃占比

0: 半的市场化的这样一种转型，相当于给其他传统节庆的食品行业打了个样。中国人的节日仪式感从未减弱，只是大家对吃得好、买得值有了新的期待。说到底啊，传统节令食品想要更多的去吸引我们消费者，关键是在于要找准健康化的饮食，要口味进行创新，还有就是性价比一定要高，这三个突破口，把内卷战场从包装的面子转向创新研发，转向口感升级，转向健康改良的里子。节日限定呢，才可能变成餐桌常客，这才是月饼们需要继续去探索的答案。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刚刚过去的中秋节，大家都是怎么过的呢？是只是简单的吃个月饼，还是有更多的仪式感呢？在蚌埠街头，您可以闻到月饼飘香，商超里的礼盒琳琅，菜市场活盘，一起来探讨一下啊，我们老蚌埠的一些中秋的习俗，那些藏在月光里的老礼数、老味道、老游戏，其实可以让我们的传统佳节，变得更加的有文化韵味。冯淮南说啊，老蚌埠的中秋其实从中午的时候就郑重起来了。那在过去，殷实人家中午的时候要喝团圆酒，晚上月亮一露头，就会在庭院里面摆开香案，敬月祭祖，这叫做供月。讲究的人家呢，还要拜月。供桌朝着月亮升起的东方，由家中女性长辈主持，全家依次叩拜，一边拜还要一边念叨着八月十五正圆，西瓜月饼供老天，敬得老天心欢喜，一年四季保平安。贡品里藏着蚌埠人的巧思和对吉祥幸福生活的祈愿。怀远的石榴在这个季节是必不可少的，图的是多子多福。柿子、苹果成对的摆上，讨的是事事如意、平平安安的口彩。西瓜呢，取音于喜，取形于圆，也是希望一家人能够团团圆圆、红红火火。旁边还要放一碗煮熟的毛豆荚，那是给月宫玉兔留的，也有尝新的意思。冯淮南说啊，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不少人家里中秋还会煮这个毛豆，撒把盐，清沉淀。1987年，24岁的刘欢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电视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曲《少年壮志不言愁》横空出世，他厚重沧桑的嗓音将少年的热血、坚守与赤诚娓娓道来。一句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唱碎了岁月，唱暖了人心。这首歌瞬间传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一代人的时代记忆。自此，刘欢的歌声正式扎根大众心底。而后数年，弯弯的月亮温柔婉转，流淌出江南月色的诗意。好汉歌豪迈铿锵，道尽了江湖侠誉、侠义和家国的豪情。北京奥运，我和你空灵纯粹，以温柔之音唱响了世界舞台。一首首的经典金曲，风格迥异，却皆成了绝唱。他用中西融合的独特唱腔，拓宽了华语音乐的边界，让歌声兼具着烟火的温情和家国的格局。

0: 那就忘了呗。
1: 你以后会不会有一种强烈的落差？
0: 我觉得可能会有这么一样一天吧，就是因为我老觉得，就是音乐就是你想对自己讲的东西，你对自己的表达，等到你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呢，你可能也就没有那么多想表达了，那就停下来。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刘欢的声音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我们，就是在影视剧的片头片尾里，在父辈的车载音箱里，在奥运会开幕的夜里，在 KTV 的热门歌单里。1987年，他为电视剧《便衣警察》演唱了主题曲《少年壮志不言愁》，浑厚有力的嗓音唱出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那是属于平凡人的豪情与坚韧。如果说《少年壮志不言愁》是刚，弯弯的月亮就是柔，它几乎定义了中国流行音乐里乡愁的声音质感。后来的翻唱版本数不胜数，但是刘欢的原版始终是难以超越的那一个。1993年，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火遍了大街小巷，刘欢不仅演唱千万次的问，还包揽了整部剧的音乐创作。这首歌写出了那个年代走出去的人们，他们内心的迷茫与乡愁。

这首《千万次的问》虽然比较短啊，但是非常的高昂，非常的激情。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推荐刘欢的歌曲给大家。《好汉歌》可以说是刘欢最国民级的作品了。大河向东流一响，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接上下一句。这首歌唱出了中国人心底该出手时就出手的那种豪迈的义气。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刘欢演唱的《好汉歌》，同时呢，也是《水浒传》电视剧的主题曲。

在2008年，刘欢与莎拉布莱曼合唱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主题曲《我和你》，温柔又克制，让全世界听到了不一样的中国声音。好，我们接下来就听到的就是2008年第29届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曲《我和你》。

还有一些更加年轻的观众是通过电视剧《甄嬛传》的片尾曲《凤凰于天》认识刘欢老师的。他深挖古典音乐史料，旋律古韵悠长，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不一样的刘欢老师的作品，这首《凤凰于长》。

这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电视剧啊、哦，这是电影，这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天地在我心》。

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副告表示，遵照刘欢老师的遗愿，丧事从简，不成立治丧委员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他把欢歌留在了人间，

0: 万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看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一看怎么下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啊。
7: 这把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中秋假期很快结束了，当然国庆假期呢也不远了。各位在假期的时候有没有出行的计划？据了解，现在我市藤湖机场多地的机票价格呢也是迎来了大跳水。查了一下这个机票价格，你看多条热门航线的票价呢低至200多块钱。比如说飞重庆的航班，飞重庆的航班呢是从本月的23号起才开始直飞的啊。出发的时间呢是中午的11:10，到达重庆的时间呢是到江北啊是中午的1:20，12:01，也就2个小时。票价多少呢？票价是244啊。还有比如说蚌埠飞成都的航班，最低的票价呢是263，从我们蚌埠起飞的时间呢是12:30，到达成都的时间呢是2:55。还有呢，飞深圳呢稍微时间长一点，大概在3个小时，下午的4:05起飞，到达深圳的时间呢是晚上7点，飞深圳的航班呢也只有434块钱。各位呢可以尝试啊，这个选择一下航班，但是呢，航班的价格它是有实时浮动的。比如我刚刚提的200多，飞重庆，但是呢，不排除机票紧张，价格呢也会上涨。那具体呢，还是以 APP 包括呢各个航司的官网查询为准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9: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来自于蚌埠市城投智慧停车管理有限公司在今天所发布的一条消息啊，为了营造温馨祥和的节日氛围，给市民包括游客出行提供一个便利的停车环境。那据了解呢，在国庆假期期间，蚌埠市市区路内的停车泊位将会呢免费停放。他提到的是路内的免费停车泊位。免费停放的时间呢，是从9月30号的晚上7:30开始，也就是提前了啊，晚上的7点半开始，一直呢到10月7号的24点结束，总共呢是7天的时间啊。刚刚也提到，这个免费停放的范围呢，是蚌埠市城投停车公司所管理的叫路内的停车泊位。因为呢归属于蚌埠城投停车公司所管理的停车泊位呢，不仅仅是城市道路上的停车泊位啊，但是呢这次免费的是路内停车泊位。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关于地上的标志标线。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感觉，在下雨天的时候，尤其是这个下雨天啊，就是地上的标线特别特别的滑。我说的这个标线呢，就是那种叫热熔线，它这种热熔线呢是高出地面一截，尤其呢是在七飞分道线，包括呢像这个斑马线，在下雨天的时候呢，如果要是骑电动自行车走在上面的话呢，会有一些打滑的感觉。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南方周末在近日的一个调查报告。

0: 这是南方周末在近日所发布的一个调查报告啊，就提到了目前国内的这个道路上的标志标线啊，叫热熔反光标线。那它的实测抗滑值呢，一般呢是在40 BPN 以下，这个 BPN 呢就是它的防滑值，而且呢普遍是在多少呢？普遍呢是在20到30之间，也就是说目前城市道路上的热熔标线远低于国家标准啊，都是非抗滑性的标线。但是呢国家虽然说有相应的抗滑值的标准，但是呢它这个抗滑值标准它并非是一个强制性标准，所以呢很多城市道路在进行标志标线湿化的过程当中呢，它的抗滑值普遍达不到标准。因为什么呢？如果说要达到国家标准的话，它的标志标线的湿化的费用就会明显增加。而且呢前段时间北京市公安局交警在这个当地在上线一个节目的时候，叫法治进行时，在镜头当中就提醒说呢，下雨天的话一定要远离马路上的白线，特别提到的是白线。但是呢我们城市道路上的这个标志标线大多都是白颜色的。为什么说要远离白线呢？因为呢这个白线为了增加它的反光效果，施工人员会在白线当中去加这个叫玻璃微珠。这个玻璃微珠确实呢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光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在雨天的时候特别特别滑。而且呢对斑马线做出危险提示的并不只是北京交警，在之前像广东湖南多地的相关部门都有过类似的提醒。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也有同感，就是城市道路上的斑马线尤其呢在雨天的时候感觉特别滑。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免标线从设计到验收，签字折中，可一场雨落下，本应守护生命的安全线，却让不少行人滑倒。南方周末调查发现，国内公路热熔反光标线实测抗滑值普遍只有20到30 BPN， 而国标要求不低于45 BPN， 连一半都没达到。早在2012年，上海就有人大代表反映斑马线雨天打滑致人骨折，十多年过去，问题依旧。上海12345近3年受理279件相关投诉，85件已造成人身伤害，不是做不到。深圳试点的防滑斑马线抗滑系数可达90到100 BPN， 但成本是普通标线的3到4倍。说到底是愿不愿做，更关键的是验收。现行标准没把抗滑值列入实测项目，哪怕只有20 BPN， 工程照样能判合格。一条标线经手施工、监理、建设主管部门报到签字，为何连防滑都保证不了？这不是技术问题，是责任问题。把抗滑值从软指标变成硬约束，让每起滑倒都能追责，这不是苛求，而是一条安全线本该有的底线。斑马线承载的是行人对城市最基本的信任，这份信任不该被一场雨冲垮。
8: 所以呢，千万不要认为这个地上的标线打滑的问题是我们崩不市的问题，这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问题。刚刚也说到，就是目前全国大部分的城市标线呢，使用的全部都是这种热熔标线，而且刚刚也说了，里边是加了这个玻璃珠。它加玻璃珠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提高它的反射能力，但是呢，也直接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防滑的效果非常的这个防滑的效果达不到相应的标准。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车友所发过来的信息啊。这个微信当中呢，九长一位就说了，他说呢，雨雪天气，车轮压到城市标线的时候呢，方向盘上啊，这个手感明显是有飘滑的感觉，他认为确实有些危险。还有呢，周先生说，骑电动车最怕就是骑在白线上，因为特别特别滑。他还提到，他说尤其呢是在下雨天的时候呢，如果要是骑在这个白线上，如果你带刹车肯定要摔跤。我不知道各位周围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南方周刊的这篇报道啊，就提到迄今呢至少有14项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包括政协委员的建议和提案都涉及到了道路标线的一个防滑的问题。其实呢，下雨天斑马线打滑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问题了。早在2012年的时候，也就是在14年前，根据媒体报道，上海的一名人大代表因为同事在雨天骑车经过斑马线的时候呢，被

0: 倒骨折。他也是走访了多个路口，就这个斑马线的防滑问题，他是书面提交了一个意见。也就是在当年，上海市公安局做了一个回复，将会在市区100个路口使用新的材料去湿滑标线，以解决它的防滑的问题。但是呢，十多年过去了，这个斑马线如果说遇到下雨打滑的案例，在全国各地在不断的出现。微信当中呢，刚刚就有位朋友说到了他的经历啊。这是三群的一位朋友大苹果，他说呢，就在前两天的时候，在王台子那个地方，是刚刚湿滑的标线，他家老公也是骑电瓶车从这边经过，他说呢，就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发现前面呢有一个男的摔了一跤，紧跟着他也摔了一跤，就他老公啊也摔了一跤，前面那个人呢120来了，把这个人呢给拉走了，看样是摔得不轻啊。他们家老公呢是自己爬起来的，看了一会儿热闹，骑车就走了。然后回家一看，说呢这个膝盖被摔烂了啊。他说那
1: 有人心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话，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年的节目互动啊。这个在今年呢，我们这个车驾管业务啊，又推出了一些便民措施，比如说夫妻机动车所有人变更啊。这个之前的话，如果要是夫妻之间要变更机动车所有人的话呢，就比如我的名字换成老婆的名字，老婆的名字换成我的名字啊，你要去到车管所要去排队啊，还要带相关的一些材料。现在也是通过视频远程办就可以了，但是呢还有一些要求，比如说你夫妻关系啊，你这个婚姻关系存续必须要是满一年，而且是双方共同申请才可以。还有呢就是相关的一些材料了，比如说身份证、结婚证啊，户口本、机动车登记证书，还有就是行驶证。怎么办呢？登录皖视通 APP 去查那个叫公安视频办啊，去查一下公安视频办，点击进入就可以了。你要去完成一个实名的认证，还有呢就是上传所需的一些材料。上单之后呢，你就等待视频连线啊。这个他网上还有一个线上签名啊，就是视频他在接通之后呢，线上他要去核验你的相关信息，包括电子签名，还有呢就是缴纳相应的一些工本费。最后一步就是邮寄了啊，要把行驶证、登记证书要邮寄到这个叫车管所、叫网办中心审核之后，新的牌证会直接邮寄并且返还啊。你只要登录一下皖视通，皖视通有一个叫公安视频办啊，然后呢按照流程走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就是，你在办理这个业务之前，你所有的交通违法包括这个交通事故，你必须处理完毕才可以啊，这是一个前提。好的，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
8: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的家人围着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生命值。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一条条路面标线，从设计到验收，签字折中，可一场雨落下，本应守护生命的安全线，却让不少行人滑倒。南方周末调查发现，国内公路热熔反光标线实测抗滑值普遍只有20到30 BPN， 而国标要求不低于45 BPN， 连一半都没达到。早在2012年，上海就有人大代表反映斑马线雨天打滑致人骨折，十多年过去，问题依旧。上海12345近3年受理279件相关投诉，85件已造成人身伤害，不是做。不到深圳试点的防滑斑马线，抗滑系数可达90到100 BPN， 但成本是普通标线的3到4倍。说到底是愿不愿做，更关键的是验收。现行标准没把抗滑值列入实测项目，哪怕只有20 BPN， 工程照样能判合格。一条标线经手施工、监理、建设主管部门道道签字，为何连防滑都保证不了？这不是技术问题，是责任问题。把抗滑值从软指标变成硬约束，让每起滑倒都能追责，这不是苛求，而是一条安全线本该有的底线。斑马线承载的是行人对城市最基本的信任，这份信任不该被一场雨冲垮。
3: 好的，我看我们微信当中的不少朋友都提到了这个，在骑行过程当中呢，尤其是电动车啊，尤其是电动车，很明显，因为你是两个轮子着地嘛，对，它不像是机动车还稍微会好一点啊。刚刚有位朋友不是说嘛，可能这个方向会有所抖动，但是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如果要不是这个，就是特殊情况，就我刚刚不是说我朋友的一个案例嘛，他是在高速公路上呢，发生的单方的交通事故啊，他就认为呢，他的这起交通事故呢和标志标线的防滑值却有关系。后来呢，蚌埠也咨询了律师，北京、上海也咨询了律师，给他的回复大多是：算了吧，这个事儿你别太纠结了。哎，没办法，为什么？刚刚不是说了吗？它不是一个强制标准，它不是一个强制标准。有意思的是，就在今年的8月份。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版专门刊文提到部分道路标线存在防滑性能不足的问题，原因呢就是涉及到材料的选择、施工的质量和后期的维护等一些环节。

0: 同样也是说到那个施工的工艺的问题啊，就是玻璃杯珠它一半是镶嵌在涂料里边，一半呢是浸在涂料里边，一半是露出来的，它是高于涂料的表面，所以时间长了之后呢，玻璃杯珠被磨掉之后，那标线的表面就会留下那个密密麻麻的小洞，小洞时间久了就会藏灰，表面呢就会变滑啊，再加上呢这个刹车带来的轮胎的油污，所以呢使这个斑马线就更滑了。我看到微信当中呢也有朋友在说自己的一些经历啊。这个周山就说了，他说呢这个机飞分道线的旁边啊有停车的，在分道线外边骑呢担心机动车，在分道线里边骑呢担心开门刹，骑在分道线上呢它就容易滑。包括呢我看二群还有一个朋友说的他朋友遇到的事情啊。
1: 我有一个朋友把二手办到家里看手机。

0: 戴个眼镜，他本身就是近视眼，他从那个斑马线别的地方，你踩刹车一下摔在打滑，我就一面骨不是磕的摔烂了吗？骨裂了嘛，总共休息了3个月，这个悲剧也太滑了。
1: 所以你看，因为标志标线滑导致的交通事故，尤其呢像这个单方交通事故，我们能不能以此这个为由，这个去起诉啊？有没有这个胜诉的可能？我们刚刚说了，它不是一个国家强制性标准，就是关于标线的防滑值的问题。所以目前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在下雨天的时候，我们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尽量的远离这个标志标线啊。这个标志标线不仅仅是我们刚刚说的人行道，不是这个斑马线，包括车道的分道线、导向箭头、停止线，这些都是热熔材料湿化的交通标线。也就是说呢，在雨天的时候，同样存在相关的隐患。
2: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能。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放个路花，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我们再来回复两条交通方面的信息。首先关于虎山西路道路封闭施工什么时候能够结束的问题，因为呢虎山西路在封闭施工的过程当中呢，你要是从光彩大市场里边你要绕行啊，就是走起来特别难，本来光彩大市场就比较热闹，车也多人也多啊。那据了解呢，这个在九月底就是在本月底的时候将会恢复通行啊。我不知道目前这个虎山西路有没有这个恢复通行啊。还有呢就是关于胜利西路和前进路之间的这个纬六路什么时候能够打通的问题，来自于与会区政府的回复是这个地方呢它的土地的权属存在着一定的遗留问题啊，2027年就明年的时候暂时没有打通的规划啊。还有就是大庆路淮河公路桥桥北啊，东西两侧的道路一直到这个淮上大道被这个大货车碾压的高低不平，坑坑洼洼，非常影响开车的问题啊，不知道这边路面什么时候能够恢复这个修复啊。这是来自于淮上区政府的回复。大庆北路，大庆北路从淮上大道一直到正街这一段呢确实存在路面不平整的问题，因为呢涉及到比较大规模的结构性的修复，所以呢所需要的资金已经是超出了预算的范围，只能按程序进行上报啊。但是当前呢没有集中改造的相关的工程和项目，而且近期呢已经对这个路段呢实行了日常的养护作业，路面小处的破损呢完成了修复，经过现场排查路面上的硬景有下沉的问题啊。但是呢现在金牛路处在一个封闭施工的阶段，所以呢要是大庆北路要进行大范围的施工的话呢容易造成交通堵塞，也就是等金牛路施工结束之后将会呢考虑对这一段啊，就是大庆北路从淮上大道一直到正街这一段呢将会进行

0: 啊，你骑过去啊，
1: 遇到红灯呢
0: 停下来呗，
1: 那遇到黄灯呢
0: 跟他拼啊。
1: 拼过去了吗？
2: 腿拼折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

0: 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3: 我是吕彪，
4: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的，和你分享到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余佳运所唱出的一首歌，叫做《九月底》。那现在也确实是九月底，
1: 嗯，
0: 对不对？然后今天呢，也是我们这个中秋假期之后，我们回来工作的第一天。放心，再工作两天又要放假了，
1: 所以处在这个、
0: 哎、阶段就很尴尬。
1: 昨天还有小伙伴跟我讲，我跟你讲
0: 啊。
1: 我都迫不及待的又为祖国母亲庆生了。
0: 我跟你讲，我就在觉得一件事情啊，哎，今天有多就这几天啊，这三天，
1: 嗯，
0: 有多少人有心思上班啊？
1: 哎，我是有心思的。
0: 给大家，我讲的这是正儿八经的这个实话。
1: 对，是实话呀。
0: 这样可是这样子的。
1: 哦、啊，你不知道，前两天放那个中秋假，我在家里面都等急死了，我上班去。
0: 你够了，真的，你太虚假。
1: 表现特别真实，
0: 所以啊，我们今天就来和大家，就是也轻松愉快。嗯、香酥鸡烧饼的老板，你是不是？
1: 是不是？
0: 哎，你现在在用什么设备？在用手机听广播吗？
1: 有可能，也有可能是看到我们发的那个话题了。
0: 对，参与一下，对吧？互动一下，
1: 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是什么吧。
0: 刚刚已经说过，
1: 哎，
0: 对，就是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吧。你现在的状态，
1: 嗯，
0: 对吧？以及你的国庆小计划。那你看我们的晴天小猪这位朋友就说了，国庆准备去万岁山武侠城，听你们节目说了好久，这次国庆打算去，想知道万岁山武侠城好停车吗？我跟你讲，国庆节你就别指望好停车。
1: 我们还真的不只是说过，我们是真真实实的去过。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对啊，
1: 我们是去年三月份我们去过，
0: 对，然后蛮好玩的，但是不得不说一下，这个十一假期，我觉得哪里人都是多的，
1: 对，
0: 你要提前做好这个心理建设。
1: 我也看过很多的这个攻略。开封这个地方呢，一般情况下会去什么地方？
0: 有个包青天，
1: 开封有个
0: 包青天，铁面无私
1: 边中间，江湖豪杰
0: 来什么了？
1: 相助王朝和马汉在身边，
0: 王朝在听节目吗？
1: 对，王朝在不在呀？这个万岁山武侠城被誉为是中国的迪士尼。因为首先第一个啊，有很多朋友会把这个地方，既然说到这个地方，我就来讲一下啊，会跟那个清明上河园做一个比较。那去清明上河园可能去看什么？看风景的，看里面的各式各样的古建筑的啊，当然都是仿古哈，就看这个的比较多，看景的比较多。但是如果说体验感，就是想体验跟 NPC 的互动，万岁山武侠城更加的好。另外
0: 我们上次不是也跟那个 NPC 互动的吗？
1: 对，另外这个万岁山武侠城的物价更加的亲民，对，它的物价更加的亲民。
0: 对，
1: 然后呢，清明上河园普遍的反应都是比较贵一点的。
0: 嗯，
1: 所以你要去开封的话，你要时间够的情况下，你可以两个园都玩一下，包括门票啊，门票来讲的话，万岁山武侠城更便宜一些，更加亲民一些，然后里面的人物。就是那个去的人群构成什么样的，基本上年轻人比较多，
0: 但
1: 爱玩。
0: 对，我跟你讲，反正就是大家都已经既然选择了这个国庆假期出去玩，咱也不在乎说谁稍微贵一点，谁稍微便宜一点了。
1: 哦，那不是这样讲嘞，对吧？你看，你不当日子过了，你看，不着日子过了。
0: 哎呀，穷家富路，你能出去玩几次啊？一年真的是，
1: 当然啊，这个
0: 出去玩了，好好玩，真的。祝你有一个好心情先。
1: 然后这个还有朋友说啊，其实中秋国庆可以这样放，就连在一起了，中间这三天不要上班，国庆呢就放到四号截止。
0: 我跟你讲，你的这个建议啊，就是在那个中秋节的时候啊，我小姨还在说呢，你说这个如果是这样安排的该多好啊。就是他说我是真真切切的为牛马考虑的。就关键问题是这国家不是这样放的。
1: 对呀、还有一个
0: 咱想是这么一想哦、
1: 如果你那个地方请假要好请的话，你把这三天也请掉呗，
0: 你就可以就是休息十几天。
1: 我的妈，
0: 好爽，贼爽，我的天哪，
1: 我讲真的，
0: 半个月不用，
1: 剃个大光头，然后放了假，放假

0: 回来之后都已经长出了乌黑浓密的头发，一头秀发了。我感觉这个时间跨度有点长了，十三天，我的天哪，何德何能，我休息十三天呐！
1: 这真的想一想都好爽哦。
0: 我的天呀！
1: 天哪！
0: 我前面有没有星期六、星期天啊？好像也有。你再算一算的话，把星期六、星期天也算在内。我的天哪，上什么班呢？对不对？
1: 太快了。
0: 但凡有这种想法的，我跟你讲，你
1: 不适合上班。我觉得一年也就这么跨过这么一次。
0: 你不适合上班，对，嗯。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也不能说，国庆前三天有拍摄任务，四号五号带孩子出去玩两天，回来上班，还回来上班。你看六号七号还上班。
1: 你四号五号也。哦，带孩子出去玩了两天。我是四号五号值班。
0: 我猜他一二三号一定有婚庆。
1: 差不多
0: 对吧？
1: 对啊，那国庆节那几天就是确实结婚的人会还蛮多的。
0: 哎，是的。
1: 有人说国庆蹦不七天游，哪儿人都多。
0: 你出去人更多啊，就是这样的。对，
1: 就是有人问，就是我们的听友晴天小猪，他就问说有没有节假日自驾去过的哪个停车场好停车，给个位置。然后就因为他刚刚说要去那个万岁山武侠城嘛，然后人给他一建议说停到那个武侠城之外几公里，打个车去比较好一点。
0: 嗯，是的。
1: 嗯，
0: 而且我跟你讲，你住在那个周边的话，应该也不是太贵。但是哈，不是国庆节吗？对吧？那都得涨价。我估计
1: 就是反正我跟你讲，你打车好打吗？
0: 打车真不好讲。对，哎，你能预测哪个城市国庆节期间好不好打车吗？
1: 对，
0: 你能不能
1: 见到这个车？因为我在考虑说是开车到那个门口还是打车到那个门口会更加的方便一点。
0: 你知道吗，人生当中最恐怖的一次打车，我在上海虹桥，然后呢就是那个就是打车，你知道前面排队排多少辆吗？
1: 应该排一百多辆，
0: 再乘以七八倍。
1: 真的？
0: 对，刚好有一位小蝈蝈，他开车从我旁边经过，问了一下，哎，你到哪来？我的妈，我就上车了。你看，哎呀，运气真好。
1: 就他
0: 排队你打不到，人多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对，
1: 就那边就是上海那边打车就是很麻烦，就平时哪怕不是节假日的情况下，其实打车的话他前面都要排好久好久的队，有的时候。
0: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朋友的留言。
1: 其实你想一想，有的时候在蚌埠生活也很好。
0: 就是像这样，我就喜欢大城市。
1: 你有的时候你骑个小电驴你就到那个地方
0: 啊。对呀，就是这样的呀。
1: 你要在上海的话，你要跟朋友约一下的话，你是得提前很久很久。
0: 所以讲嘛，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我放弃了上海的高兴，来到了安徽蚌埠。我这扯得有点远啊，九十年代我才几岁啊？不好意思啊，2012年。
1: 哥，我发现你现在有点恍惚。
0: 对呀，
1: 因为才回来之后你有点恍惚，你还没有进入到状态。
2: 谁吗？
0: 小沈阳女儿。
1: 啊，你知道啊？我以为你不知道。
0: 不是，你这平时你是把我当那个傻什么东西的是吧？
1: 对呀、
0: 啊。我的天！
1: 我真以为你不知道。
0: 没上呢。哎呦，他不是还有一次那个就是去年的大湾区那个晚会上面，他把他女儿带去的嘛。
1: 我跟你讲，他又有新的歌。
0: 怎么歌？
1: 他这个歌，然后还就是8月30号发布的，这首歌。
0: 你想听就想听，就是哎。
1: 就你听一下，你们在抖音里应该有刷到过吧？

我跟你讲，就是好多人就是用这首歌曲当那个 BGM 的时候啊，然后配的词就是，哎，这虽然是一首新歌，但是听出了千禧年的感觉，可是我依然不自觉的觉得很好听，很欢快。那个我们的听友说，工农路水油城路口外地车停路口好像是爬窝了。有人说我国庆休休职休休职休，想跑远的时间不够，准备。

0: 骑电瓶车自驾游去一趟淮南喝喝牛肉汤。
1: 哇，好远的地方呀。能跑这么远，
0: 没办法，他的那个我看他的那个国庆就是修的还挺尴尬的，
1: 修，
0: 对啊，就很尴尬。
1: 对，这个
0: 就像这样的一种模式的话，就反正是远的地方你是跑不了喽。
1: 就要不你跟人家换个伴呢，对不对？
0: 人家你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跟他换的吧？
1: 哦，有可能，
0: 跟
1: 伴、对对对对，我觉得呢，就是你要么换前面的班，要么换后面的班，这样。都方便了，对不对？
0: 哎，雨薇说，就刚刚那位晴天小猪，他说去万岁山武侠城，然后我们听友说做攻略了吗？分享一下吧，我也准备去开封。
1: 我的天，去开封要做什么攻略呀？
0: 这有什么好做攻略的？
1: 对，开封不需要做什么攻略的，
0: 你就冲就行了。
1: 嗯。
0: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留言聊一聊吧。中秋的热闹已经过去，国庆的狂欢已在路上，欢迎你来聊一聊你现在的状态，以及你的国庆小计划是什么样子的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我们听友说国庆节7天，第一天带小孩去医院，2、3、4、5号小孩要补课，6号休息一天，7号下午要带着全单位的人一起考试，感觉好像安排的满满当当。
1: 我觉得这个2、3、4、5号，
0: 他说小孩要补课。
1: 我的天
0: 哪，
1: 是哪个培训班，他要在这个时候补课？哎呦我的天，
0: 好惨，我感觉。别补了吧，我意思。
1: 对，复议。
0: 就好好放个假算了，别这个样子了，对吧？这2026也快过去了，最后一个假期。
1: 哪个好人？我得买国庆节上课呀。
0: 有人说，我一发小啊，每次国庆、中秋都给同事免费代班，干嘛？老好人。
1: 哪个？可能来我们这边。我一个发小每次中秋国庆都给同事免费代班，我的天啊，所以他能得到什么？
0: 免费代班他得到什么？得到好人卡，
1: 赞赏
0: 好人卡。
1: 嗯，
0: 他说是的，他就不回蚌埠了，就他纯属是觉得不回蚌埠了，反正没啥事情啊，行了，我给你们代班。哦，有可能是这个样子。那他要平时想请假的话，他让他的同事给还掉。
1: 他是姓张还是姓李？
0: 好人就在身边，
1: 也许是老
0: 张小
1: 李。
0: 你看，我找你这个梗，
1: 对吧？
0: 梗的，
1: 你看看，他是大叔还是阿姨？好人就在身边，也许是大叔阿姨。
0: 大家打姓梁，
1: 他姓梁呀？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哎呀，那至少我们。猜对了一半，为什么呢？梁下面是个木头的木，对吧？那木子李嘛，我们猜对一半，对不对？嗯，啊，好棒啊！
0: 你不要硬靠，往上面靠行吧？就很牵强。
1: 他说他一年都不请假的那种，我的天，这好人卡拿定了，真是。
0: 这么爱上班？
1: 嗯，
0: 我爱工作，工作爱我。
1: 嗯，工作也不一定爱你，只是单纯的你爱工作，单相思。还有朋友说，彪嫂带小公主出去嗨，彪哥在家默默看着，不至于，对，那
0: 不会的，绝对不会的，
1: 对，哼，这个我怎么能看着他们出去玩，我不出去呢，对不对？
0: 你
1: 不过上次他们
0: 也是，你出去的少吗？
1: 我出去的并不多。
0: 有人讲这不要考人卡吧，这叫
1: 优秀
0: 员工，
1: 真是这个人应该优先考虑，对不对？
0: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
1: 这听上去感觉人家故意的那种感觉。
0: 就我跟你讲，就是那个误拿的那名女子啊，就是后来知道里面是百万珠宝之后，她自己都吓了一跳，说：“哎呀妈呀，自己都吓一跳。”
1: 过来，你不早讲。
0: 不，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反正如果是我的话，哈，那我肯定不会让别人有这种情况的发生了，我肯定是眼直勾勾的盯着那个行李箱，我不会让任何一个人靠近的。
1: 你躲在箱子里面。
0: 嗯。
1: 当别人拉开箱子的时候，
0: 你看我几分像从
1: ，Surprise!
0: 你看我几分像从前。
1: 怎么感觉？

0: 这个 surprise 有点像那个，
1: 有点像那个
0: 书桓给依萍的礼物，
1: 笑死了。人家讲的讲的什么爱与不爱真的好明显哦。
0: 嗯，对，
1: 什么什么依萍过生日的时候书桓把自己那个送给了他，可是如萍过生日的时候他竟然送他卡迪亚，知道吗？爱和不爱真的好明显，知道吗？
0: 你给我分享的那个视频对吧，
1: 笑死。
0: 讲那个依萍问他什么，
1: 对，然后依萍首先问他嘛，如果没有如萍的话你会不会爱上我，然后舒桓就说我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OK， 换个场景，
1: 然后如萍问他的时候，如果当初没有依萍你会不会爱上我，然后舒桓说
0: 会的。
1: 这个问题你知道吗，依萍
0: 也问
1: 过
0: 我。
1: 如萍就说那你是怎么回答的，舒桓说我说我一定会爱上你。赞哪四，我跟你讲他活该，后来他被炸断了腿，然后讲的为了炸讲的讲为了就让他不要脚踏两只船。
0: 哎，就这真的比较欺负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记忆。
1: 对啊，
0: 记性不好，
1: 就欺负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忘记前面演的是啥内容，
0: 前后剧情都打不上。
1: 对，就其实像想一想的话，真的舒桓真的他怎么能讲这种话的呀，
0: 怎么能讲秃噜嘴了呢，对不对，
1: 就他怎么能讲这种话呢。哦，依萍也问过我这样的问题，我说了我一定会爱上你，怎么整了眼讲瞎话的呀，这样他又跟驴表扬，
0: 真言说瞎话。
1: 驴表扬驴表扬会干出来这种事情，
0: 真言说瞎话。
1: 那个156号信息员说凤阳路东往西从朱长路堵到解放路，
0: 凤阳路东往西从朱长路堵到解放路，
1: 所以现在外面还在下雨吗，朋友们？应该是毛毛雨吧。
0: 我跟你
1: 还是说停
0: 了，凤阳路最近是比较堵。
1: 嗯，
0: 你包括火车站，那个周边那条边它正在修路，应该是左拐的车辆比较多一点，
1: 肯定是有的人这三
0: 天，应该是左拐的车辆比较多一点，
1: 肯定是有的人这三天依然是请假的状态，留在蚌埠呢，车堵。
0: 哦，
1: 羡慕这
0: 家里家
1: 羡慕这种人，羡慕这种连放十几天的人。越去总会越远。哦，有人讲还在下呢，不大不小，刚刚好。好吧。
0: 那个，刚还有朋友去讲，那个梦竹啊，你放心，那个不会是你的，
1: 你不会有百万珠宝的。
0: 对，你没有百万珠宝讲的。
1: 出去。
0: 我的天哪，他要存百万珠宝，哦，这小箱子拎一拎，我的天哪，我觉得他，
1: 哎，张总，他讲话真的是好让人讨厌哟，
0: 对吧？
1: 你没有百万珠宝讲的，他讲话真的是好让人讨厌哦。
0: 孟竹同志，如果我是你的话，
1: 你怎么就知道我这辈子就没有的呢？
0: 对，你不要讲这辈子
1: 啊！
0: 我要是你的话，我就证明给他看，来证明一下我。
1: 怎么证明？
0: 你真的没有吗？啊，没想到，没想到你真的没有，你还跟我讲这么长时间话，这浪费时间。哦，你
1: 看不起你。
0: 哦，对啊，
1: 不要跟你当朋友。
0: 哦，对啊，你质疑别人的时候，你要证明给他看嘛，真是，哎呀。
1: 有人讲，墨竹说，你看我有百元珠宝。
0: 我的天。
1: 啊，照说单纯就是车多，凤阳路啊。
0: 对对对对。还有朋友说我们公司放假13天，我爱工作我不放假。
1: 啊，你看他们的放假通知哦。
0: 我他妈真的是放哎，9月25号到10月7号放假共13天，然后啊想请各位
1: 我他们真的好厉害，
0: 于10月8号按时到岗，10月10号补班一天。
1: 哎，这什么神仙公司啊。
0: 对，这个是不是你们公司呀，不要在网上拿个图骗我哦。
1: 而且他这个通知9月18号就发了，
0: 好厉害。哎呦，25号就开始放假了，你看。
1: 哎，你们公司效益好不好？
0: 肯定
1: 不好，
0: 肯定不好。我们不上班吗，真是。你看我们这边效益就好，我们天天上班。
1: 对，我们躲劳躲得。
0: 对，我爱工作。
1: 你不劳不得。
0: 对， 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

0: 哎，我的马来西亚是。
1: 我问他是不是骗人，他讲骗人都不好玩。那就是真的了。你也出去吧，这里不适合你。
0: 哎，今天这个不会讲话的人好多。
1: 哦，对呀、啊、对呀、啊、
0: 不会做事的人真的好多。
1: 大家被你们猜对了，营业额一年
0: 不到一亿。

0: 意思哦，吓我一跳，原来真的是让我放几天假哦，心里舒服多了，吓死我了。
1: 我感觉你在演短剧。
0: 啊，司令大人，
1: 你可云附身啊！
0: 司令大人，给我一枪吧。我要睡觉。
1: 好了，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加群的方式，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

0: 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2: 医生，
5: 医生，
6: 医生，
5: 医生，
6: 医生，
1: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好不容易放长假，出门游玩放松一下。
8: 坐车赶路太累人，每次出行浑身都不舒服。
1: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启航科室骨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省首届卫生健康骨干人才，安徽省医学会骨科分会关节外科学组委员，安徽省微创医学会骨科分会常务委员，蚌埠市医学会骨科分会秘书王浩宇。
9: 国庆长假，不少人早早规划好了旅行行程，但长途自驾、高铁奔波、长时间赶路，看似轻松的出行过程，却隐藏着许多容易被忽视的健康隐患。很多人假期结束，不仅没有放松，反而腰酸背痛、头晕乏力、胃肠不适，患上出行疲劳综合症。提前做好健康防护，才能安心出游、轻松度假。久坐不动是出行最大的健康隐患，无论是自驾还是乘坐公共交通，多数人会长时间保持固定坐姿，颈部腰部肌肉持续紧绷，容易引发颈椎酸痛、腰肌僵硬，同时下肢长期受压，血液循环变慢，会出现腿脚发麻、双腿水肿的情况。尤其久坐超过3-4个小时，血液流速减缓，不仅身体酸胀疲惫，还会增加身体负担，老人体弱者不适感会更加明显，封闭空间应引发晕车、头晕、缺氧。国庆出行车厢人流量大，空间密闭，空气流通差，容易出现胸闷气短、头昏脑胀的情况。很多人坐车时低头刷手机、看视频，视觉和前庭感官不协调，极易加重晕车症状，出现恶心、反胃、头晕等问题。加上路途颠簸、作息紊乱，身体免疫力短暂下降，更容易出现身体不适。昼夜温差大，出行谨防受凉感冒。国庆期间秋意渐浓，早晚温差悬殊，很多人出行只顾轻便，穿着单薄，车内空调温度偏低，户外秋风寒凉，一冷一热反复交替，身体来不及适应，很容易受凉感冒，引发咽喉干痒、咳嗽等问题。出游出汗后吹风受凉也是假期高发的健康问题。想要轻松出行、规避隐患，只需做好几点简单防护。长途出行切记久坐不动，每隔1小时起身站立，拉伸四肢，活动脚踝和颈肩，促进血液循环。坐车时少刷手机，平视前方，闭目休息。易晕车人群提前做好防护，根据温差增减衣物，随身带薄外套，避免冷热交替受凉。同时准备好温水、清淡小零食，拒绝暴饮暴食、生冷饮食，保护胃肠健康。假期出行安全健康永远是第一位，不用过度奔波劳累，做好基础防护，劳逸结合，既能尽情享受国庆出游的欢乐，又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轻松舒适度过美好假期。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在傍晚的6:14，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你干嘛？
1: 你讲。
0: 没有，你刚刚那个声音吓到我了。
1: 你们不是要找我吗？
0: 就难免不知道你怎么回事，一惊一乍的。
1: 就精神状态有问题啊。
0: 对啊，就有点不接啊。
1: 对哦。
0: 来，希望各位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及时的来分享一下。
1: 嗯。
0: OK， 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是来自于雅诗兰黛这样的一个品牌。那雅诗兰黛呢，它就是抗氧化，然后修护，白天可以帮我们扛住紫外线蓝光，晚上呢还可以帮我们修护一下脸部的这个松垮或者是细纹，干皮油皮都非常的适配。100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小棕瓶精华，限时特惠价格只需要299块钱，我们限量是100瓶，这个价格你自用或者是送人都非常的划算。再搭配一下雅诗兰黛的微精华原生液，然后就是大家日常的这个补水啊或者是湿敷啊都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它拥有400毫升的大容量，那双节特惠价格是239块钱。
1: 好，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两款啊，这两款呢就是添加客服的微信下单都可以再减30块钱。怎么样购买呢？
0: 对，
1: 微信
0: 小棕瓶精华就269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原生液呢就是209了。
1: 哇，数据好棒。对，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
0: 价格超级棒。
1: 对，怎么买啊？
0: 对，
1: 微信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来进行抢购。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吧。那中秋的热闹已经过去，国庆的狂欢已在路上，欢迎大家来聊一聊你现在的状态以及你的国庆小计划是什么呢？大家想一想，我觉得不会就宅在家里面宅着吧，应该也会有一些听友是打算要出去玩的。
1: 我感觉宅在家里面的那个待7天的，
0: 就你不会觉得有点浪费吗？
1: 怎么样也要去一趟大美凤阳，对吧？大美五河、大美故镇、大美怀园，这周边几个地方你要去跑一跑，对不对？
0: 我觉得就是，如果不是去很远很远的话，那近的地方，你去个南京，去个徐州，
1: 对，
0: 对吧？去个上海，
1: 对，
0: 都不是很远，对吧？哎呀，但是吧，有很多人他就会觉得说，这个假期哪哪都是人，实在是不想出去看人头，对吧？而这个时候又总觉得说，在家里面待着实在太浪费这个假期了，让人好为难哦。
1: 这个对于普通的上班一族来讲的话，就是
0: 我觉得这个太为难人了。
1: 这是一个很好的带孩子出去玩的一个时
0: 间和
1: 机会，
0: 对，
1: 真是。你要讲的话，平时你能请到公休，孩子请公休不合适吧？没有公休吧？
0: 而且我估计有一些人应该国庆假期会处理吧？
1: 对，
0: 结
1: 婚的，结
0: 婚呢，然后一系列的事情吧。
1: 最主要是结婚，
0: 你可能会处理吧？
1: 对，
0: 对，你说到结婚这件事情，就是就很以前哦，以前大家不都喜欢这个闹伴娘嘛？对吧？你知道吗？现在都开始闹新郎了。
1: 怎么闹的？
0: 就河南有一个网友，他上传了一个视频，我觉得这有点过分了，就把新郎绑在树上，然后众人朝他身上泼酱油、倒面粉，还往他脸上砸鸡蛋。
1: 这个新闻我跟你讲，已经非常多了，而且也不叫新闻了，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
0: 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1: 哪知道呢？我搞不懂，反正。然后呢，就是对此啊，郑州市网信办工作人员表示，因为现在创建文明城市嘛，推进移风易俗，婚闹确实不合适。会转相关部门属地网信部门联系处理。
0: 不过我想想啊，这新郎脾气怪好哈，都这样了还没生气啊？
1: 当年他也有可能是这样对别人的。
0: 哎，我跟你讲，有可能哈。
1: 对呀、
0: 啊，你这么一讲的话，好像是有一点道理的。那个视频我看了，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新郎真的很惨。我就觉得，就是那新郎嘛，在这一天肯定也化妆了，也会有一点妆造嘛。你被搞成这个样子，对吧？就好惨哦。
1: 哦，我当年结婚的时候没有化妆。
0: 没，你没化妆啊？
1: 对，怎么过？
0: 那你肯定要也要玩个发型嘛。
1: 发型是一不结婚也会有发型的，对。我的天，你没有化妆啊？感觉，我的天，你怎么没化妆你就敢出来？就那种感觉。
0: 啊，这不是你跟我讲的话吗？
1: 哎呦我的天，
0: 我说这话怎么那么熟。
1: 我的妈，梦竹，你竟然没化妆吗？你没化妆你怎么敢出来的？讲的。
0: 阿拉雷说，确定这个是真兄弟吗？这不是情敌啥的吧？
1: 哦，他们经常会这样的，就是那个别人结婚的时候他这样对他了，但是他总要结婚嘛，他结婚的时候别人加倍的对他。
0: 我不知道你们在参加别人的婚礼或者是自己婚礼啊，有没有出现过类似于说这种情况？
1: 我是没有。
0: 就以前这种行为很多，
1: 对，
0: 我觉得现在逐渐的好了，好多了，
1: 好，对，好一点了，
0: 对，真是好多。有人说砸他的应该都是他老婆的前男友吧。
1: 这个脑洞还怪大了。
0: 还有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呢，就是有一个网友他就发视频说，河北廊坊师范学校一个女子在食堂档口白拿蘸料吃，然后在档口工作人员拒绝之后，女子表示自己是老师，吃商家蘸料是算给你家面子，引发了档口商家的不满。这个视频当中显示两个人发生争执，疑似档口老板的拍摄者指责一位女子吃别家东西上他家去蘸料，嘿，然后并称女子在被拒绝之后表示自己是老师，还说我吃你们点蘸料怎么了，

0: 算给你们家面子。哎呀，这个拍摄者情绪比较激动，就说把你们惯成这样，并且多次指责该女子是土匪。就真的是，我觉得怎么说呢，他在别人家买东西吃，然后蘸料的话蘸他们家料，就那商家肯定也会觉得说啊，怎么这样子的呀，对吧。
1: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这样
0: 的，我感觉我干不出来这个事情。
1: 对，如果我想坐在他家吃，我想用他家醋，
0: 我肯定要点点什么吧。
1: 你讲的也真的，
0: 对的。那起码我是，哎，我在你们家消费了。
1: 我的妈嘞！对，我但凡买一个包子，对吧？
0: 对，我起码我也是消费了，我也是你们家的消费者、顾客。
1: 对，
0: 你好。哦，
1: 这个跟什么一样啊？这个跟有些朋友他坐那个出租车，
0: 嗯，
1: 一上车把烟掏出来就抽，那师傅能看下去吗？那师傅讲，那不好意思啊，那个麻烦烟灭一下啊，厂不让抽烟啊，谢谢啊。这就他就不懂，
0: 他不会来事，可是的。
1: 上来你先问一下，哎，师傅，哇，你们这地方天气还快热了，师傅肯定讲，对，我们这地方那个，我们是那个嘛。淮河那个对吧，我们这是南北分界线对吧。你哪地方过来的？哦，你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哈尔滨的。那我们这地方比你们那地方暖和多了。对，哎，聊到差不多了，哎，师傅你搞根烟。那师傅讲，哎呦，不住，哎呦，你别客气，哎呀，好的。
0: 你这个前期铺垫哦，
1: 哎，
0: 就你这个前期铺垫，特别是像去跟别人就是借钱之前的一番寒暄。
1: 你确认这样的寒暄能借到钱吗？我今天晚上我就试试看。那个帅的男爵你别走。今天晚上我就带你开动。还有那牛油果还有外啊，时过境迁，你们给我等着。
0: 哎呀，我这两天好像都遇到外遇到过两次了。
1: 哦，
0: 对，
1: 有没有长胖？
0: 反正是比以前胖多了。
1: 对吧，
0: 对，反正感觉长胖了，有肯定是胖了有几十斤。
1: 幸福肥，你看看。
0: 对，幸福肥。
1: 人也到中年了，对不对？也开始幸福肥了啊。
0: 就开始问我晚上怎么吃的，你要你到那家吃的，那家好吃不啦不啦。
1: 一般情况下就是了解这一家好吃那家好吃的，体型都不会太瘦。
0: 就开始跟我聊了。
1: 对。所以嘛，你看。讲究方式。
0: 哎，就刚刚我们提到那个婚闹的事情、
1: 啊、嗯嗯，
0: 哎，有朋友讲还有的地方闹老公公，
1: 有
0: 讲当地的恶俗，
1: 对，有
0: 闹老公公怎么闹的呀。
1: 我看过一个视频，还讲那个老公公在那个婚礼仪式上面还要亲这个儿媳妇。你
0: 俩
1: 搞的都是什么玩意，
0: 这干啥的呀。
1: 对，
0: 这个是应该是非常小的一个地方吧，
1: 我不知道
0: 才会有这种不太合理的，
1: 就你想不到的东西就都太多太多了，就是这样子，就是
0: 搞不懂。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小的地方，没什么文化。
1: 对，
0: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好可怕，我感觉。
1: 就人家在台下面怂恿他，这个公公还就这么做了。
0: 我这很夸张啊！
1: 你可有意思？
0: 这个，你们听过类似于
1: 匪夷所思？
0: 对，你们听过类似于说刚刚吕彪提到的这样子的吗？嗯，
1: 还有那个有些地方那个是闹伴娘，
0: 闹伴娘这不是很多吗？
1: 对，然后那个好像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面，这个女士就比较吃亏。
0: 嗯，对，是的。
1: 而且有些时候我们就是，
0: 就因为有的男士啊，
1: 搞得太过分了，
0: 他整是故意的，他借着闹伴娘这个行为，其实他就撑起卡油。
1: 哇，你讲的好接地气，对。就是这个意思，对，
0: 就是这样。
1: 所以也
0: 你没干过这个事吗？
1: 请你说这样的新闻的时候不要看着我。但是我跟你讲，也有一些地方那个新闻上面怎么说，说的就是那个，就是被骚扰的这个女士，就把这个对方就告上了法庭。
0: 哦，有的，
1: 起诉的，有这样报警的。
0: 嗯，
1: 所以讲真的，就是哎呀。你们都是够了，真是。
0: 而且好像这个，到最后新娘好像还没为伴娘说话。
1: 对。然后家里人都会讲，哎呀，你看年轻人搞得好玩嘛，
0: 对。
1: 哎呀，我觉得搞得好玩有一个度，对。如果我
0: 肯定的呀，凡事都要有个度。
1: 没有如果了，我结过婚了，对。我结婚的时候，如果有人这样的搞的话，我跟你讲。 我的妈了，我是狮子猴，我跟你讲，
2: 过分，真的好过分，
0: 感觉你想再结一次。
1: 你怎么你跟我讲一讲你这个感觉，
0: 都快脱口而出，及时制止心想这是个节目，对不起。
1: 我再结一次的话是这样的呀，那也是人家闹我呀，我的天，对吧？
0: 闹你干了，
1: 闹谢郎嘛，你绑在树上的，你
0: 绑在树上，
1: 你刚读的你忘记了，炸鸡蛋，我的天，
0: 那我一定去。
1: 对，你在食堂领的鸡蛋就给我准备的，差他两张，
0: 这个确实零不少。

0: 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有一天，我发现自恋。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1212想了一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不长，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中秋假期很快结束了，当然国庆假期呢也不远了。各位在假期的时候有没有出行的计划？据了解，现在我市藤湖机场多地的机票价格呢也是迎来了大跳水。查了一下这机票价格，你看多条热门航线的票价呢低至200多块钱。比如说飞重庆的航班，飞重庆的航班呢是从本月的23号起才开始。

0: 直飞的啊，出发的时间呢是中午的11:10，到达重庆的时间呢是到江北啊中午的1:20，12:01，也就2个小时。票价多少呢？票价是244啊。还有比如说，蚌埠飞成都的航班，最低的票价呢是263，从蚌埠起飞的时间呢是12:30，到达成都的时间呢2:55。还有呢，飞深圳呢稍微时间长一点，大概在3个小时，下午的4:05起飞，到达深圳的时间呢是晚上7点。飞深圳的航班呢也只有434块钱。但是呢，航班的价格它是有实时浮动的，比如我刚刚提的200多，飞重庆，但是呢，不排除机票紧张，价格呢也会上涨。那具体呢，还是以 APP 包括呢各个航司的官网查询为准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来自于蚌埠市城投智慧停车管理有限公司在今天所发布的一条消息啊，为了营造温馨祥和的节日氛围，给市民包括游客出行提供一个便利的停车环境。那据了解呢，在国庆假期期间，蚌埠市市区路内的停车泊位将会呢免费停放。免费停放的时间呢是从9月30号的晚上7:30开始，也就是提前了啊，晚上的7:30开始，一直呢到10月7号的24点结束，总共呢是7天的时间啊。刚刚也提到，这个免费停放的范围呢是蚌埠市城投停车公司所管理的叫路内的停车泊位。因为呢归属于蚌埠城投停车公司所管理的停车泊位呢，不仅仅是城市道路上的停车泊位啊，但是呢这次免费的是路内停车泊位。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关于地上的标志标线。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感觉，在下雨天的时候，尤其是这个下雨天啊，就是地上的标线特别特别的滑。我说的这个标线呢，就是那种叫热熔线，它这种热熔线呢是高出地面一截，尤其呢是在七飞分道线，包括呢像这个斑马线，在下雨天的时候呢，如果要是骑电动自行车走在上面的话呢，会有一些打滑的感觉。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南方周末在近日的一个调查报告。这是南方周末在近日所发布的一个调查报告啊，就提到了目前国内的道路上的标志标线啊，叫热熔反光标线。那它的实测抗滑值呢，一般呢是在40 BPN 以下，这个 BPN 呢就是它的防滑值，而且呢普遍是在多少呢？普遍呢是在20到30之间，也就是说，目前城市道路上的热熔标线远低于国家标准，啊，都是非抗滑性的标线。但是呢，国家虽然说有相应的抗滑值的标准，但是呢，抗滑值标准它并非是一个强制性标准，所以呢，很多城市道路在进行标志标线湿化的过程当中呢，它的抗滑值普遍达不到标准。因为什么呢？如果说要达到国家标准的话，它的标志标线的湿化的费用就会明显增加。而且呢，前段时间北京市公安局交警在这个当地在上线一个节目的时候，叫《法治进行时》，在镜头当中就提醒说呢，下雨天的话一定要远离马路上的白线，特别提到的是白线。但是呢，我们城市道路上的这个标志标线大多都是白颜色的。为什么说要远离白线呢？因为呢，这个白线为了增加它的反光效果，施工人员会在白线当中去加了一个叫玻璃微珠。这个玻璃微珠确实呢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光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在雨天的时候特别特别滑。而且呢，对斑马线做出危险提示的并不只是北京交警，在之前像广东湖南多地的相关部门都有过类似的提醒。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也有同感，城市道路上的斑马线尤其呢在雨天的时候感觉特别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5: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6: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7: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出发时放个路况，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年的节目互动啊。这个在今年呢，我们车贷款业务啊又推出了一些便民措施，比如说夫妻机动车所有人变更啊。这个之前的话，如果要是夫妻之间要变更机动车所有人的话呢，就比如我的名字换成老婆的名字，老婆的名字换成我的名字啊，你要去到车管所要去排队啊，还要带相关的一些材料。现在也是通过视频远程办就可以了，但是呢还有一些要求，比如说你夫妻关系啊，你这个婚姻关系存续必须要是满一年，而且是双方共同申请才可以。还有呢就是相关的一些材料了，比如说身份证、结婚证啊，户口本、机动车登记证书，还有就是行驶证。怎么办呢？登录皖视通 APP 去查那个叫公安视频办啊，去查一下公安视频办，点击进入就可以了。你要去完成一个实名的认证，还有呢就是上传所需的一些材料。上单之后呢，你就等待视频连线啊。他网上还有一个线上签名啊，就是视频他在接通之后呢，线上他要去核验你的相关信息，包括电子签名，还有呢就是缴纳相应的一些工本费。最后一步就是邮寄了啊，要把行驶证、登记证书要邮寄到这个叫车管所、叫网办中心，审核之后，新的牌证会直接邮寄并且返还。你只要登录一下皖视通有一个叫公安视频办啊，然后呢按照流程走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就是，你在办理这个业务之前，你所有的交通违法包括这个交通事故你必须处理完毕才可以啊，这是一个前提。好的，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
8: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0: 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一条条路面标线从设计到验收，签字者中可一场雨落下，本应守护生命的安全线却让不少行人滑倒。南方周末调查发现，国内公路热熔反光标线实测抗滑值普遍只有20到30 BPN， 而国标要求不低于45 BPN， 连一半都没达到。早在2012年，上海就有人大代表反映斑马线雨天打滑致人骨折，十多年过去问题依旧。上海12345近三年受理279件相关投诉，85件已造成人身伤害，不是做不到。深圳试点的防滑斑马线抗滑系数可达90到100 BPN， 但成本是普通标线的3到4倍。说到底是愿不愿做，更关键的是验收。现行标准没把抗滑值列入实测项目，哪怕只有20 BPN， 工程照样能判合格。一条标线经手施工、监理、建设主管部门道道签字，为何连防滑都保证不了？这不是技术问题，是责任问题。把抗滑值从软指标变成硬约束，让每一起滑倒都能追责，这不是苛求，而是一条安全线本该有的底线。斑马线承载的是行人对城市最基本的信任，这份信任不该被一场雨冲垮。
3: 好的，我看我们微信当中的不少朋友都提到了这个，在骑行过程当中呢，尤其是电动车啊，尤其是电动车，很明显，因为你是两个轮子着地嘛，对，它不像是机动车，还稍微会好一点啊。刚刚有位朋友不是说嘛，可能这个方向会有所抖动，但是呢，对于我们的，如果要不是这个，就是特殊情况，就我刚刚不是说我朋友的一个案例嘛，他是在高速公路上呢，发生的单方的交通事故啊，他就认为呢，他的这起交通事故呢和标志标线的防滑值就有关系，后来呢。东北也咨询了律师，北京、上海也咨询了律师，给他的回复大多是，算了吧，这个事儿你别太纠结了。哎，没办法，为什么？刚刚不是说了吗？它不是一个强制标准，它不是一个强制标准。有意思的是，就在今年的8月份，《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版专门刊文。提到部分道路标线存在防滑性能不足的问题，原因呢就是涉及到材料的选择、施工的质量和后期的维护等一些环节。

0: 我们刚才说到那个施工的工艺的问题啊，玻璃杯珠一半是镶嵌在涂料里边，一半呢是浸在涂料里边，一半是露出来的，它是高于涂料的表面，所以时间长之后呢，玻璃杯珠被磨掉之后，那标线的表面就会留下那个密密麻麻的小洞，小洞时间久了就会藏灰，表面呢就会变滑啊，再加上呢这个刹车带来的轮胎的油污，所以呢使这个斑马线就更滑了。我看到微信当中呢也有朋友在说自己的一些经历啊。这个周山就说了，他说呢这个机飞分道线的旁边啊有停车的，在分道线外边骑呢担心机动车，在分道线里边骑呢担心开门刹，骑在分道线上呢那就容易滑。包括呢我看二群还有一个朋友说的他朋友遇到的事情啊。
1: 我有一个朋友把二手办了，到家里看手机忘了，他就骑着电瓶车去拿手机了，戴个眼镜，他本身就是近视眼，他走那个斑马线背的地方，你踩刹车一下摔在打滑，我说你面孔不是刻意摔。

0: 不练了嘛，总共休息了3个月，这个悲戚也太滑了。
1: 所以你看，因为标志标线滑导致的交通事故，尤其呢像这个单方交通事故，我们能不能以此这个为由，这个去起诉啊？有没有这个胜诉的可能？我们刚刚说了，它不是一个国家强制性标准，就是关于标线的防滑值的问题。所以目前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在下雨天的时候，我们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尽量的远离标志标线啊。这个标志标线不仅仅是我们刚刚说的人行道，不是这个斑马线，包括车道的分道线、导向箭头、停止线，这些都是热熔材料湿化的交通标线。也就是说呢，在雨天的时候同样存在相关的隐患。
2: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得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能。

0: 啥都不一定，单逆行一定不安全。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7: 这把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8: 好，我们再来回复两条交通方面的信息。首先关于虎山西路道路封闭施工什么时候能够结束的问题，因为呢虎山西路在封闭施工的过程当中呢，你要是从光彩大市场里边你要绕行啊，就是走起来特别难，本来光彩大市场就比较热闹，车也多人也多啊。那据了解呢，这个在九月底就是在本月底的时候将会恢复通行啊。我不知道目前这个虎山西路有没有这个恢复通行啊。还有呢就是关于胜利西路和前进路之间的这个伪六路什么时候能够打通的问题，来自于与会区政府的回复是，这个地方呢它的土地的权属存在着一定的遗留问题啊，2027年就明年的时候暂时没有打通的规划啊。还有就是大庆路淮河公路桥桥北啊，东西两侧的道路一直到这个淮上大道被这个大货车碾压的高低不平，坑坑洼洼，非常影响开车的问题啊，不知道这边路面什么时候能够回复这个修复啊。这是来自于淮上区政府的回复。大庆北路，大庆北路从淮上大道一直到正街这一段呢确实存在路面不平整的问题，因为呢涉及到比较大规模的结构性的修复，所以呢所需要的资金已经是超出了预算的范围，只能按程序进行上报啊。但是当前呢没有集中改造的相关的工程和项目，而且近期呢已经对这个路段呢实行了日常的养护作业，路面小处的破损呢完成了修复，经过现场排查路面上的硬井有下沉的问题啊。但是呢现在金牛路处在一个封闭施工的阶段，所以呢要是大庆北路要进行大范围的施工的话呢，容易造成交通堵塞，也就是等金牛路施工结束之后将会呢考虑对这一段啊，就是大庆北路从淮上大道一直到正街这一段呢将会进行大面积的修复啊。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55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想。

晴天，周杰伦的一首《晴天》，打开我们今天岁月如歌的音乐旅程。我是甘露，向你问好。周杰伦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创作歌手，当然也给乐坛的很多女歌手也写过代表作，比方说容祖儿的《小小》，张韶涵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那蔡依林就更多了，是吧？很多女歌手呢都唱过周杰伦的歌，或者你一听就能听出来她唱的是周杰伦的味道。周杰伦呢也用他的音乐河流哺育了非常多华语乐坛的歌手们，在这其中我觉得有一个人是非常特别的，就是莫文蔚。有一首周杰伦给他写的歌，我竟然不太能听出来那是周杰伦的，听不出来一点点周杰伦的味道。倒不是说周杰伦的创作因此变质了，我想还是因为莫文蔚强大的语感和咬字，把这首歌咬得完全像一首自己创作的作品。这首歌叫做《黑雨》，我们来听莫文蔚。黑色的雨，唱的是大雨来临之前的黑云翻没。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孙燕姿的一首《科普勒》，这是一颗超新星的名字，是以天文学家约翰内斯·开普勒命名的。它是400年来第一颗能够在白天用肉眼看见的星。孙燕姿也拿它做了自己的第12张专辑的名字，给了它另一种定义，星与星之间。

隔着亿万光年，但是引力始终存在。所以这首歌唱的不是爱情，而是一种遥远的共鸣，就像夜空里的恒星，你知道它在哪里，彼此照亮却不必相逢。在这个热闹又孤单的城市里，愿这首歌唱走你的孤独。这首歌也是孙燕姿唱给所有觉得自己渺小暗淡甚至被淹没的时刻的。你不需要成为最亮的那一颗，只要还在这片星空里，就有人循着引力会找寻到你。岁月如歌，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下面这首歌我们听郭顶《水星记》。

首歌，你看十一郎写词，他不写我好痛你负我，他写樱花雨茶香旧旋律，写你曾经坐在这里谈吐那么阔气，写幸福本来都被预期的好好的，然后轻轻来一句命运插手的太急，我来不及全都要回去。而江美琪那个时候呢，也不算是情歌老将，但是她的嗓子里有一种很干净的童趣，如果当初懂珍惜，平平淡淡的唱出来，反而比哭腔更让人鼻塞。

这张学友的一首经典名曲《吻别》，你还记得在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周海媚在其中塑造的情人杀手形象可谓是入木三分吗？而当年她的影视作品也给很多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来听一听周海媚的歌声，一首《日出爱情》。

0: 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

这是来自谭咏麟的一首《难舍难分》。都说最长情的告白是什么呢？就是陪伴。但愿这个秋天，你和你的他都会有这种安心的相伴。岁月如歌，好歌继续。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杨丞琳一首失意的金鱼。这首歌算起来是他第九张国语专辑《双城戏》当中的一首歌了。杨丞琳说，早年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呢，一试镜就被人批评左边脸上的这颗痣，可是现在成名了，这颗痣也成为了他的个人特色，对吧？就是要这样做好自己，我们的缺点也可以变成特点。

要舒服呢，那这段感情可能还需要修炼。我们来听王力宏《不降落的滑翔翼》。希望听歌的每一个你，在感情和生活当中都可以再简单一些，再如愿一些。

0: 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6: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
1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火车站的候车室，时常坐着一位打扮整齐的中年妇人，手里抱着一个老式皮箱，游目张望，似乎在期待什么。第一次见到妇人是她高中的时候，每天夜里从桃园通车到台北补习，深夜11点回到桃园，妇人总是准时地坐在候车室的木椅上，

但是他才知道，原来候车室长久以来的这则留言是出自那妇人。后来车站的老人告诉他，

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不再看到鹰的影子，问车站许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这风雨无阻的妇人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蹦。

了清晨，早安蹦埠，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又是一个和小雨相伴的一天啊，那今天早间早高峰的时间段，大家通行的路面通行状态如何，哎，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来向更多的朋友进行传递。目前来说呢，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由南向北的方向开始出现了拥堵排队的情况，那包括呢像是这个胜利路右转上解放路胜利路匝道的这个路段位置啊，然后还有大家所说到的这个蝴蝶结的翅膀，哎，主要还是集中在胜利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需要通过这个匝道向解放路方向行进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所以目前来说由南向北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这个通行路段当中压力是比较大的。还有呢，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智怀路方面，智怀路和解放路的路口主要集中在由西向东的方向。

像车流压力比较集中，还有一段呢是在智怀路和解放二路的路口，由东向西的方向。此刻呢，市区当中还有一些路段，逐渐开始出现了紧张的状态。比如说此刻的体育路和延安路的路口。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2: 医生，
5: 医生，
6: 医生，
7: 医生，
8: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9: 好不容易放长假，出门游玩放松一下。
10: 坐车赶路太累人，每次出行浑身都不舒服。
8: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启航科室骨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省首届卫生健康骨干人才，安徽省医学会骨科分会关节外科学组委员，安徽省微创医学会骨科分会常务委员，蚌埠市医学会骨科分会秘书王浩宇。
11: 国庆长假，不少人早早规划好了旅行行程，但长途自驾、高铁奔波、长时间赶路，看似轻松的出行过程，却隐藏着许多容易被忽视的健康隐患。很多人假期结束，不仅没有放松，反而腰酸背痛、头晕乏力、胃肠不适，患上出行疲劳综合症。提前做好健康防护，才能安心出游、轻松度假。久坐不动是出行最大的健康隐患，无论是自驾还是乘坐公共交通，多数人会长时间保持固定坐姿，颈部腰部肌肉持续紧绷，容易引发颈椎酸痛、腰肌僵硬。同时下肢长期受压，血液循环变慢，会出现腿脚发麻、双腿水肿的情况。尤其久坐超过3-4个小时，血液流速减缓，不仅身体酸胀疲惫，还会增加身体负担，老人体弱者不适感会更加明显，封闭空间易引发晕车、头晕、缺氧。国庆出行车厢人流量大，空间密闭，空气流通差，容易出现胸闷气短、头昏脑胀的情况。很多人坐车时低头刷手机看视频，视觉和前庭感官不协调，极易加重晕车症状，出现恶心、反胃、头晕等问题。加上路途颠簸、作息紊乱，身体免疫力短暂下降，更容易出现身体不适。昼夜温差大，出行谨防受凉感冒。国庆期间秋意渐浓，早晚温差悬殊，很多人出行只顾轻便，穿得单薄，车内空调温度偏低，户外秋风寒凉，一冷一热反复交替，身体来不及适应，很容易受凉感冒，引发咽喉干痒、咳嗽等问题。出游出汗后吹风受凉也是假期高发的健康问题。想要轻松出行，规避隐患，只需做好几点简单防护。

0: 护。长途出行切记久坐不动，每隔一小时起身站立，拉伸四肢，活动脚踝和颈肩，促进血液循环。坐车时少刷手机，平视前方，闭目休息，易晕车人群提前做好防护，根据温差增减衣物，随身带薄外套，避免冷热交替受凉。投食准备好温水、清淡小零食，拒绝暴饮暴食、生冷饮食，保护胃肠健康。假期出行安全健康永远是第一位，不用过度奔波劳累，做好基础防护，劳逸结合，既能尽情享受国庆出游的欢乐，又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轻松舒适度过美好假期。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个时间。就好像不管什么样的生活场景当中，他们的这个消费就是为了，你别说他们，就包括我也是一样的，就为了满足自己的一份好心情，当下的需求，配个小甜品犒劳一下自己嘛。那周末有空的时候出门探个店拍个照，那可能我买一束鲜花，或者是呢囤一套好用的护肤品，一件漂亮得体的新衣服能让我开心好几天。所以这样的一些消费哈，它单笔金额确实不高，就不像数码装备那样动辄是大额支出，但是呢却是女生取悦自己热爱生活的一种专属方式。

詹妮说，这就完美诠释了为什么说女人浑身都是嘴，正说反说都是她有理。所以你一般这个时候就不要跟她硬顶，就不要说什么有的没的大道理。所以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差异啊，你看，这个女生小额高频支出，男生低频大额消费，就是因为这样的消费方式的不一样，所以会造成彼此之间的一些看不懂，甚至是会产生一些小矛盾。男生也会很纳闷，没买贵东西怎么这个日常开销源源不断呢？那女生可能也会困惑，哎，平常处处省钱，怎么入手热爱的大件好物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格外的果断的买入的勇气呢？

所以想一想，你和你的另一半，你和你的家人，是不是也存在着一些消费方式上的不同，消费观念上的差异。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就可以扫码加群了。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当中直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蚌埠，同样可以找到我们。小婉同志就说啊，说出门旅行的话，我们全家一致的观点就是穷家富路，出门旅行哎，一定要住得舒服，吃得舒坦，那都出去花钱玩了，那不得吃好喝好住好玩好嘛，对吧？

我也比较认可，就是我准备好了的情况之下，那我出门旅行的话，那我一定就是可劲儿满足自己的一些小需求，对，哪怕我自己一个人，我也得出去吃个火锅。小诗集提醒大家哦，不要走九中这里啦，能绕就绕吧，堵死了。说的是智怀路吧？丁丁皮皮开开也说，延安路南向北，银泰门口已经堵炸了。延安路由南向北的方向，银泰门口已经堵炸了。我们来跟大家梳理一下目前市区当中的道路通行状态如何。那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向我们来反馈了，你比如说今天早间的时候，朝阳路和胜利路的交口，朝阳路和胜利路的交口因为有两起事故的出现，也影响了这个方向的通行，由南向北的方向。此刻朝阳路和胜利路路口的状态，四个方向通行压力都非常大。那在短短的20分钟当中啊，这个朝阳路淮河公路桥南北双向已经出现了桥面整个路段当中大摆长龙的状态。那北侧下桥处和淮上大道的交口位置，淮上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在这个路口需要等待分流的车辆也是非常集中的。再来看到的是朝阳路和东海大道的交口，目前这个交口同样存在着四个方向的压力。那这个朝阳路和涂山路的路口呢，是主要集中在由南向北以及涂山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那由东向西的方向的车流呢，是从和工农路的交口开始就已经出现了通行不畅的情况，就像整个这个丰泽园小区门前涂山路上由东向西方向的车流是非常非常紧张的一个节奏。还有一段是出现在哪里呢？出现是接近这个张公湖的位置，与惠区人民政府门前由西向东的方向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市区当中还有像是在此刻金山路上，金山路水游城门前的路段由东向西的方向压力也不小。那在工农路方面，和涂山路的路口位置四个方向压力较大，工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涂山路的路口位置车流也是比较集中的，而由此一直向北侧延伸到和体育路的交口位置，整个工农路方面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整体的压力都比较大，而且呢通行速度不高。体育路方面，在第一实验学校初中部门前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压力更加明显一点，而且呢这种状态一直延伸到接近延安路的路口位置。那延安路和体育路的路口呢，还有汇集到这个体育路由东向西方向的车流，整个体育路在这一个路段当中表现也是让人捏把汗的，因为这种紧张的状态一直延续到在和航华路的交口位置。我们再来看到北侧的胜利路啊，胜利路和解放路立交桥方面，目前来说四个方向通行压力都非常大，特别是由南向北的方向，队尾呢是从这个接近涂山路的路口位置就开始出现了排队等待的情况。那整个通行状态呢已经来到了我们这个监测云台当中颜色最深最浓郁的这种拥堵情况了，所以可想而知这个路段的车辆集中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状态，桥面上的通行速度缓慢，有一种像桥面停车场的一个状态啊。那大家如果这是你的必经之路的话，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同时控制好与前车的车距，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儿，以免发生刮蹭，影响您的整体的通行速度。那在胜利路解放路立交桥方面，胜利路上由西向东的方向，从上桥的位置像是和这个航华路的交口开始，一直延续到东侧下桥处，也同样是通行速度较缓的一个状态。包括呢下桥处和红叶路的路口，还也有红叶路方向由南向北方向车流的汇集。那胜利路在这个路段当中还有由东向西方向的车流，需要通过这个红绿灯处来选择是右转上这个解放路方向的匝道，还是呢向由东向西方向继续通行。
再来看到的是在解放路和凤阳路方面，解放路和凤阳路的交口目前呢同样是四个方向压力也是非常大的，那解放路由此向北侧延伸，一直延续到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的下桥处，车流压力都是在一个高位运行的状态。那和它相连接的像是致淮路啊，刚才还有朋友提到的这个延淮路，车流都非常集中，整个九州门前的致淮路东西双向拥堵严重啊，拥堵严重。那再向西侧看到的是在蚌埠一附院门前，那由北向南的方向国强路，那还有呢东西双向的致淮路通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一个状态，一直延续到五中门前啊，蚌埠五中的门前，蚌埠五中门前的这个致淮路同样东西双向压力较大，那包括呢和它相连接的南北向的这个道路啊，

国治街方面，本身路幅也不宽，所以大家如果这是你选择通行速这个之路的话啊，一定要注意，特别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国治街方面呢，同样是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在淮河路上啊，淮河路西段是要提醒大家多多留意的一个路段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在像在和国货路的交口位置啊，然后中山街的交口位置，车流都是比较集中的。我们再来看到南山公园门前南山路上，由东向西的方向车流压力也是不小的，和它相连接的中山街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也是非常集中的。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城南，那城南的方向当中呢，像是这个新镇实验学校门前啊，金山路东西双向，航院路南北双向，同样是拥堵比较集中的一个区域。还有呢，此刻东海大道和沿路的交口四个方向压力非常大，压力非常大。那由南向北的沿路，从这个富民路的路口、康民路的路口，都是出现了等待的情况。还有呢，虎山东路，虎山东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由北向南的方向，在蚌埠六中教育集团虎山校区的门前啊，也同样是有车流等待的情况出现。延安南路此刻和燕山路的交口位置，由北向南的延安南路方向，由东向西方向的燕山路也是车流比较集中的一个路段。还有呢，像是解放路和燕山路的交口，同样集中在北向南的方向。此刻还有朋友提醒大家啊，在这个光彩小区门前，还有那个在光彩大市场当中啊，这个路段里啊，大家不要随意的穿行，一定要注意在路口通过的位置。那在像是和这个广场一街二街啊这样的路段当中，大家也要多多留意一些。刚才还有朋友提醒我们说，新中路方向目前呢，东西双向来说，第三实验小学的门前啊，然后包括新中路和朝阳路的路口啊，压力都非常大。还有像是这个蚌埠二中与会实验学校，与会实验学校二中初中部门前的路段，新中路上表现也都是让人比较紧张的一个感受啊。车辆比较多，也希望送孩子的家长朋友车辆能够即停即走。是的，朝阳路目前和燕山路的交口，由南向北的方向也有不少车辆在这里汇集。还有一段呢，是在黄山大道和迎宾大道的交叉口，是集中在黄山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刚才有朋友问到大庆路淮河公路桥方面的情况，目前大庆路淮河公路桥通行状态还是比较平稳有序的。压力比较大的是在长路淮河公路桥和这个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目前也是早高峰的时间段啊，路面上的通行状态确实让人觉得压力很大。那大家如果您所行进到的路面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依然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向更多的朋友来进行传递。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三个数字666就能够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扫码加群就可以了。那同时呢，抖音的直播间也已经为各位开通，你可以在抖音当中直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蚌埠。大苏提醒大家啊，朝阳桥向北的方向已经是堵到桥下了。是的是的，目前朝阳路的淮河公路桥整体的通行状态速度缓慢。还有 Mr.C 提醒大家，胜利路立交桥西向东的方向都已经堵到杭华路的路口了。是，目前呢在这个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方面，不光是你所说到的这个行进方向，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压力也非常之大。

0: 稍后要进入到整点信息啊，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关注和沟通路面上通行状态的一些变化。那在这个整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梳理一下大家的留言信息。今天我们在节目里来问问各位啊，说一说你的消费观是什么样子的，你和家人在消费观念上面有没有一些小矛盾，或者是彼此的不理解呢？就比如说我不太理解花几千块钱买那种文玩核桃这样的情况，我就不是很理解。当然啊，如果就有好这口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哎，他的这个吸引人的地方在哪儿？为什么能够让你动辄花价不菲去投入？
1: 相伴风雨路，
2: 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4: 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